0: 剥夺我的军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1: 静九九吗？
2: 小燕回来了。
1: 舅舅怎么了？
2: 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
1: 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2: 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1: 这只是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好了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
3: 爸爸，那我先走了。
1: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0: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1: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一个更重要呢？
0: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1: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
4: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
1: 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0: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1: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八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0: 我有我的苦衷啊，这些年来反共剿共的事情我没少干，现在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能接受？他们能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舅舅，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处长，
1: 杨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
2: 等等吧。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瘦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3: 报告。
2: 进来。
3: 对不起，处长，我来晚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坐坐坐坐坐。海棠啊，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3: 我没事。
2: 啊，真没事啊。啊，那行。那咱们开始吧。
3: 行。
2: 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这个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好损的。

0: 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了，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听说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他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怒啊。
1: 西南区绝不能这样。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像这个各个兵工厂，啊，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像这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掉。
1: 那得抓紧了。
0: 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唉，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啊？交给我？
2: 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合适一些。
0: 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最后一次任务。
2: 我尽力了。
0: 不是尽力了。你呢？要尽快把这个需要破坏的目标啊，把它捋出来。有些地方可能你要亲自去一趟，比如这个炸药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炸药量多少啊？ 把它要搞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快的给我弄出一张图来。

0: 哥哥和你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儿？说。那个处长让你负责把我徒弟任务，你让我也参与进来。你想参与啊？
1: 行不行啊？
0: 行啊，怎么不行啊？我巴不得呢。哎呀，不行！
1: 啊？
0: 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 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1: 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处长说，我暗中帮助你。事成之后，功都是你的。

0: 你是不是特别愿意暗中帮助别人？
1: 还好，你觉得是就是呗。
2: 海棠，这爆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你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去见你。
3: 报告，
2: 进来。
4: 处长。
2: 啊，梁队长不是外人，有话说吧。
4: 哦，处长，按你的吩咐，我们一直在监视卢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些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达要去澄清的意思。
2: 我知道了，继续监视。
4: 是。
2: 上峰的命令他都不执行，而是信禄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呢。
1: 处长，这个调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我跟上峰说的，说是信禄的窝藏共匪，就这样，上峰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呐。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
1: 是，这10万精兵，
0: 他
1: 要是铁了心，就大麻烦了。
0: 处长。
1: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
0: 你身体吃得消吗？
1: 吃得消。
0: 你有什么打算？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1: 海棠，你们是公报私仇吧？

0: 哎呦，臭老弟，哟，你可是稀客呀！哟，这心脏还好吧？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走走走走走。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啊。
1: 说不妨，于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很有默契呀。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2: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嗯嗯，红利一定要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是，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得很呐！啊。
1: 红利一定分的，但是别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哎呀，
2: 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线还不是信手拈来啊？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您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
1: 你记住了，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定派人去给你送去，看行不行啊？好，咱们一言为定。
2: 你放心，
1: 我在家里可就等您了。<笑>
2: 那你就……
1: 啊，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2: 好。
1: 啊，对了。
2: 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姐，阿姐。<笑>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

0: 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哎呀妈呀！
1: 哎，青姐，找黑哥有事儿啊，青姐？
0: 嗯，没事儿。
1: 啊，黑哥在里边呢。
0: 啊？我不找他，我逛逛，散散步。
1: 哦，那您先逛着，我去忙了。

0: 我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觉得我对你们黑哥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嗯，那我对你和老油条呢？
1: 那更好了。
0: 行，哎，那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要是做了什么惹你们黑哥生气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1: 那这得你自己去找他呀。照我说呀，只要清洁你不在外边找什么野男人，其他的事儿黑哥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2: 我什么时候找野？我什么时候找野男人了？
1: 那不就完了？其实这事儿不应该找我，但我可以帮你个忙。
2: 啊，真的？
1: 哎，
2: 什么忙？你说。
1: 黑哥，清洁找你有事儿。
2: 哎，你个臭小子你！

0: 阿黑，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话呀！
1: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三部队长，我没完成好任务，请惩罚我。不会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可是还能够回来，这本身就说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为了这份忠心，我们也不会惩罚你。
1: 薰子小姐那边，
0: 薰子小姐也不会的，相反，她要见你。

0: 君子小姐，秋山到了。
1: 秋山，你知道我们日本的庭院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吗？
2: 好像听说过，是一种园艺，只是我学的粗浅，记不清楚了。
1: 那三浦，你给他讲讲。
3: 是，这种庭院风格是我们日本所特有的枯山水。

以横滨丰源和奈良源最为著名。所谓的枯山水，就是以枯石为山，白沙为水。高僧可以在其中顿悟人生。

0: 一个日本人，你要了解这里面的禅意。虽看不见碧水细流，可这里有白沙与石头相互衬托，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海、岛屿、小桥、流水。
1: 水是没有形态的，放在方桶里它就是方形，放在圆桶里它就是圆形，它既能绕石而行，又可滴水穿石。
2: 嗨嗨，
0: 正是。所以你不用为了你的过错内疚，你可以继续保留你残留的回忆，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武士，帝国的战士，用你的成就成就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尽忠。
2: 嗨，薰子小姐，
0: 你知道这里的白沙是从何而来吗？
2: 不知道。
0: 这里的白沙除了父亲从横滨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人的尸骨。
2: 尸骨
0: 是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和那些无能的懦夫，这里边有无数人的骨灰。如果你对我们也有反意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留情的。
2: 誓死效忠帝国。
0: 之前你跟我说中国人会来打武道馆，不知是真是假。
2: 哎，
0: 这次不会又是一次假情报吧？
2: 我也是听小青师口说的，这里边的真相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好像他们要找一些流氓去攻打武道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所以我也没敢多问，怕他怀疑。
0: 作为特工需要黑帮的人来帮忙，这不该是特工的所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薰子，刚才听你说在枯山水。
0: 父亲都听到了。
3: 啊，我虽然足不出户，但是能耳听八方。你能了解日本的园林风味，很好。你知道吗？其实日本的枯山水风格，能举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是汲取了中国北宋山水画的养分，遵从了高远、深远、平远这画中三远的表现手法。
0: 薰子受教，父亲是要告诉我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只关注眼下的胜败曲折。
3: 是的，你和中国特工的较量也应该告一段落，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后一批红丸制造完成。
0: 是。
3: 现在军部的顽固分子再次提出要和美国人开战，无论我们的偷袭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旦开战，我们的军费将会更加吃紧。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跟这样的国家开战，我们的战争只会被拖向被动。
0: 我们的假币计划、毒品计划已经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截取中国人更多的财富上。
3: 好，你现在赶紧把最后一批红丸销售完毕，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0: 父亲是说那笔巨额宝藏的事情？
3: 是的，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这批宝藏的下落，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
0: 薰子明白，我会将中国特工的事情交给那个楼方月去办。之前我已经将76号的一个特工部门交由他去负责。
3: 是啊，以华制华，这是我10年前提出的方案。我们日本国土小，实力单薄，资源匮乏，只有借力打力 才能发挥最大。

0: 效果。这也是疾风计划的最大精神。
1: 是，荀子明白。这是武道馆的建筑图，从面上看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这里是一个空白区域，也就是说这是武道馆的秘密加工通道。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基本可以肯定这里就是红丸分校的源头。
2: 从建造上看，这个地下工厂设计十分复杂，我们想直接攻进去非常困难，但是通过这张图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地方原本是洋人设计的一个制冷管道，我们已经挖出了一个地下管道，所以只要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地下毒品工厂。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消灭守卫，然后用炸药将地下毒品工厂红丸仓库炸毁。
3: 关键的问题是炸开口子之后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时动手，佯攻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
1: 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佯攻武道馆。
3: 好，
4: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
1: 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4: 阿黑？
1: 是啊，乱龙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4: 我怎么不知道？
5: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4: 啊！
1: 行了，别说了。总之这次行动会比较冒险，但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2: 还有，武道馆其实只是一个佯攻，一旦我和红姐开始爆破，你们一定要尽快撤离，将伤亡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1: 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打赢这场仗，也给大当家的听个响声。
4: 好，我就和蓝莲还有阿黑还有我以前的兄弟们一起打。

0: 师父，弟兄们都聚起来了，为的是跟日本人大干一场。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我们以前做黑道做腻了，多亏青姐回来，带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痛痛快快的去，痛痛快快的回来。活着的，回来给您老人家上香；死了的，直接去见您老人家。
1: 打打手指，做英雄好汉。打打手指，做英雄好汉。
0: 青姐，
2: 青姐，
0: 青姐。
3: 三界四方的弟兄们，谢谢你们还肯叫我一声青姐。我柳青心中有愧，这一仗我和你们一块上，我们跟着阿黑干。
0: 青姐，
4: 青姐，不管是跟着你还是阿黑都一样。
5: 是啊，青姐，我们以前都是跟着刘老大的人。黑哥说的对，我们做黑道做腻了烦了，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都恨不得早点动手。
3: 大家听好了，我们这一次要攻打的是日本的武道馆，日本人的大本营也在附近，所以大家伙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回去跟弟兄们说，但凡家里有牵挂的一律不许去，要去的就把脑袋给我拴在裤腰带上。
6: 是的，是。
4: 没问题。以前我们自己打自己，做了不少亏心缺德的事儿。现如今打的是小日本，死了也值。
6: 死了也值。
3: 还有，口风一定要紧，出发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伙说开。
6: 是
7: 是是。
3: 好，我柳青，如果能活着回来，

0: 一定请大家伙好好喝一顿。
1: 青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谁死了你也得活着，要不然谁来疼我们两个呀？
2: 就是，哎，
3: 这场仗打完了以后，青姐记得多给我们带几份画报。
2: 行了，你们俩，打完这一仗，青姐我带你们两个人喝花酒去。
0: 真的，那太好了。

0: 把它打开。是。荀子小姐，要是这笔货能运出去，那可是价值不菲。
1: 听说重庆方面在模仿我们的假币计划，制造了很多足以乱真的中储券，赶紧吩咐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只要银元和金条，不收纸币。
2: 明白，把它盖上。

0: 哎。
1: 青姐，你不用说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喜欢啰嗦。
0: 我知道。
1: 青姐，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你永远是我的青姐。
0: 阿黑，你的心意我明白。别人都说我是个男人婆，没错，我就是个男人婆。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不懂。
1: 青姐，你别说了。
0: 不过最近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又善良又有担当。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的心意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2: 这都到这份上了，怎么还没说出口啊？

0: 怎么还没搂上啊？这黑哥也太没出息了。
1: 就是，
2: 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尽量学着和男人打交道。让自己像一个女人一样对你。

0: 阿黑，这一仗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我要你完完整整的回来。
1: 青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娄队长，我委以你重任可是有一阵子了，不知道你手下的队员都在干些什么，我很是挂念。
2: 薰子小姐，你以为我不想马上抓到他们吗？最近真的查不到任何线索。薰子小姐这边情报网很发达，不知道您有什么发现吗？听说他们要打武道馆，
1: 不知虚实。不可能，他们是特工，攻打虹口的武道馆干嘛呢？那个叫红叶的。
2: 在雷大烟那里搅了那么大的动静，不就是为了查红丸的事情吗？难道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就算数了？不错，他们就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实在算不上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红丸工厂。 是不是在虹口武道馆的地底下？他们去砸武道馆，难道是冲地底下去的吗？不过薰子小姐在那里布置了大量的武士守卫，他们区区几个人，不是去找死吗？

0: 进来。什么事？
1: 薰子小姐，刚接到电话，武道馆那边有一大群中国帮会的人前去骚扰。
0: 中国帮会？啊啊啊啊啊啊你马上派人过去，那里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物资。好的，辛苦钟佐了。你们跟我走。
2: 是。

0: 小油条，
1: 小龙包，
2: 小龙包。

0: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张秋生，还是骗了我。

静姐。静姐，温尼斯。

辈子不做你的女人。

0: 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
1: 什么什么
0: 啊，青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呀、啊、就是打不死的小青。红姐，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记住了啊，等到那天我一定要比你们谁都漂亮。别的我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漂漂亮亮地离开。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痛痛快快，死的时候红琴，别太难过。小青，她现在很漂亮。小青。
1: 我们不是说好谁都不许出事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佳音，小青是杀鬼子杀累了，她需要好好的睡一觉。小青，一路走好，来世咱们还做姐妹。
0: 小琴，姐妹们跟你在一起，你不会孤单的。我们会把你和阿黑葬在一起，你们两个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要亲手了结藤林薰子，为小青和阿黑他们报仇。

0: 父亲，那些中国女人像老鼠一样挖了地道，用炸药突袭了武道馆。不过我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名女特工已经被我击毙。
1: 荀子，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女特工的死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吗？

0: 父亲，你没事吧？我会尽量弥补损失。眼下，我会继续开设新的红丸药厂。
1: 荀子，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至少在这一战中，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有红丸制剂毁于一旦，花了巨大的代价。 从日本本土引进的研制机械，也被全部炸毁。我们从红丸试制到生产成品，再到铺设整个地下分销网络，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我还想凭借这个计划。 让我们梅机关成为帝国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到头来还是让参谋本部的人看笑话。
2: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我的失职，却要让您蒙受这份耻辱。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军部那些混蛋面前切腹谢罪，来挽回梅机关的尊严。荀子。
2: 我警告过你，你是我藤原浩的女儿，你不能动不动就把三浦这样武夫的话随便说出来。是。一个人犯下错误，要用更大的成功来弥补。切腹。
3: 切腹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虚假的名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是，
4: 女儿明白。机关长，哦，薰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父女谈心了。进来。
2: 来得正好，
0: 薰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白木先生。机关长，您忘了，我和薰子小姐在南京时已经认识了。
2: 是，女儿去南京猎杀囚笼的时候，白木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假六喜欢夜壶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
1: 是的，白木先生。 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南京方面的工作，正式回到上海，与我们梅机关合作。白木先生，他目前在公共巡捕房下辖的分巡捕房任职。
0: 巡捕房，白木先生，
1: 那您应该认识一个叫海仁杰的探长。荀子，我和白木先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谈。 你先休息吧，你放心好了，你父亲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整个疾风计划最后的一环。我相信有白木先生在，他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0: 是。

0: 我记得在南京时，迅子小姐仅凭一己之力击毙裘荣，击伤麦克，那势在必得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怎么现在似乎判若两人？我真的没见过迅子小姐这么沮丧的神情。
1: 白木，是不是我对勋子太过苛刻了？
0: 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严师出高徒，您这样做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
1: 确实勋子在各

0: 各方面的能力无可挑剔，但是有时候，他却太过拘泥于我教给他的东西。他刻意掩藏起情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台精密冷血的杀人机器，却忘记了真正的武士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具躯壳，没有武士的魂魄。
1: 那是因为，薰子小姐身上的血管里流的毕竟不是你们大和民族的血液。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没办法控制她一辈子，迟早有一天，薰子要单独面对这段往事。她只有迈过这道坎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哦，对了。
0: 说到往事，那九道门这个组织的事，你查的怎么样？
2: 巽捕房的伪装身份给我的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已经有了一些眉目。我相信这一次，九道门宝藏，一定会水落石出。
0: 白墨，红丸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事到如今，整个。 疾风计划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这批失踪的宝藏，就是我们扭转局势的最后筹码。

0: 胡燕，联络员有消息了。
1: 这是紧急接头的暗号，是百草发的。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在这等我消息。紧急联络，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会不会是大当家的来消息了？都这么久了，重庆对他的甄别调查也应该有定论了。甄别个屁，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2: 大当家的赤胆忠心，大伙都看在眼里。哎，会不会是好消息呢？难道大当家会上海来找我们了？但愿吧。什么？要我们解散？不光是你们的队伍要解散，连我也要撤回重庆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记住。
1: 你们要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会有新人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大当家的甄别出了问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当家在煤气罐里受尽了各种折磨，他什么都没有说。藤原薰子也根本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如果问题真的出在大当家身上的话，我们特工队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2: 哎，你误会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哎，麦克抗日的态度无可厚非，可是，在甄别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他的身份有问题，怀疑他不是党国的人。
1: 什么意思？
2: 啊，事情还在调查，水落石出前，我不能信口开河。对了，还有一条情报，不过现在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你们汇报给组织的战报有误，红丸基地是被摧毁了。 可是叛徒楼芳月还没有死。
1: 什么？他没有死。

0: 裙子小姐，
1: 站住！
0: 对不起。
1: 什么事？
0: 我找到一些线索，想向您汇报。
1: 说吧。
0: 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
1: 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
0: 对，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如果按这条线查下去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快会找到剩下的队员。而且目前我已经都查到了

0: 愣着干什么？继续说。
1: 哦，我已经查到这个阿黑，他现在开了一家万隆殡仪馆。
2: 我不回重庆，军统不管我们死活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独立特工队，照样可以杀鬼子。
3: 就是，谁知道重庆那边还有没有楼方月这样的小人在捣鬼？说不定啊，我们回去了也把我们软禁起来，就像上次中了那个马队长的圈套一样。
4: 红月，我们都留在上海陪着小青，别去重庆赶那趟浑水。
5: 我同意，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结。楼方月被熏子砍掉了一只手，苟且偷生，不会就这么算了。兰莲，你下回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准一点。
4: 这不用你说，下次我一定给他个痛快的死法。

0: 报告长官，有人找你。
1: 老麦，
2: 你怎么回来了？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上海动静那么大，我整天不死不活的被关在这里，这算什么？
1: 老麦啊，你呀，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不要操那份心了。你看看，我也调回来了，穿这衣服，现在只能是干干内务了。啊，
2: 那幽灵队呢？幽灵队怎么样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至于我被俘虏的事情，该查的都查完了。如果有问题就毙了我，没问题就让我回去。现在姓楼的投敌了，我却好好的在这里住好的吃好的，还带着守卫。那个姓楼的一天没有除掉，我们的队员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
1: 老麦，你怎么不明白呢？啊，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幽灵队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他们成功捣毁了红丸工厂。

0: 上峰说要好好表彰他们。表彰？是啊，我回来之前已经奉命通知你的队员，让他们尽早回到重庆。
1: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按照惯例，就算不让我回去，也应该另派教官过去，而不是这样直接把他们给调回来。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们？
0: 老麦呀，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的，病吧。我也就是转达上峰的命令。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看你那个队长的意思，他好像并没有要马上回来的意思，好像说要先做完手头上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话已经带到。麦克，我告辞了，多保重。
1: 我在前方出生入死，活到这里你们本该坦诚相见，而不是像这样鬼鬼祟祟、欲言又止。你什么态度啊你？
0: 老麦，论对付日本人，你我都不含糊，就为这个，我才来看看你，传个话。至于其他的，各自珍重吧。

0: 怎么会没人？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到什么风声？
1: 哼，想骑在我头上拉屎，也不想想是谁教的你啊？哼。
0: 别碰！
1: 这么臭娘们，看我整死你们！

0: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红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
0: 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别瞎说，怎么会呢？ 虽然这件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0: 办法重获自由的。他在信上也说了，非常牵挂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上海找我们的。
1: 嗯，红姐，我知道你是我们几个里最早认识大当家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就是不一样。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其实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4年前我还是上海华杰学堂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日军从日租界进攻闸北，制造了813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我们的学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军。
1: 青年学生军？
0: 就像游击队一样，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学习射击，制造土炸弹，甚至还摸索了一些暗杀技能。白天我们上街发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晚上我们就去刺杀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官和狗汉奸。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说一个日本陆军大卫将要去参加一个汉奸团组织的宴会，听说这个日本军官在东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血债累累，所以那一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执行刺杀任务。
1: 后来呢？
0: 因为这个冲动决定，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目标根本就没有出现，等待我们的是宪兵队一整个小分队的兵力。那时候我们都是全20郎当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冲进了战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地倒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0: 还可以吗？你是什么人？
1: 只要有我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流血牺牲。

当时国军阵地失守，大当家所属的十九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这些学生军要去刺杀日本军官，他舍不得我们这群学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重返前线。

最后是他背着我突出重围，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意识渐渐的模糊，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他一个当兵的在，

0: 你带着我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吧。
1: 一个女学生能干什么？
0: 别瞧不起人，你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0: 可能你们想不到，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跟他肩并肩作战到底。可惜这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和他重逢。
1: 红姐，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不，是我们，我们啊，也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
0: 对，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2: 大丫头，托九叔辗转带信给你们，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或许等你们接到信的时候，我也不知身在何处。青儿的事，我已辗转得知，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知道你们如今飘零在外，处境复杂，一切都要靠你们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初衷是为了抗日救国。我答应你们，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回去找你们。这一次，我会带你们走一条另外的道路，一条通往朗朗乾坤的光明之路。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我的命运如何了。万一我不能再回沙场，九叔会把我的苦衷、我的故事告诉给你们。想念你们。

0: 听说你帮过薰子很多忙，我一直想见见你。啊，你的伤口还痛吗？
1: 啊，伤口不痛了，心痛。
0: 我刚受伤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
1: 等我把那几个臭娘们都宰了，我的伤就能痊愈了。
0: 好，我喜欢你。你不是有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是的，就是关于薰子身上纹身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不让薰子知道这件事儿？
2: 这张照片就是薰子小姐身上的纹身，你再仔细看看。
1: 好。

0: 真的太像了，因为我是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薰子身上的纹身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想到了，就是我以前带的那个队员叫红叶的，也是薰子现在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的身上就有一块非常类似的纹身。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太能确定了，我当了他们3年的教官，他们身上哪有什么疤，哪受过什么伤，我做教官的一清二楚。不是好色，这是军统的规矩，因为他们不像大头兵，他们的生死下落非常重要，战场上很难留下全尸，所以全凭这些记号来认识。哦，对对对对，这个红月的纹身有美，他可以证明的。
2: 是的，机关长，有一次我们抓到这个中国女特工，但在回煤机关的路上被她逃脱了。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但那个图案大致就是这样。
1: 哦，你们先出去吧，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薰子知道。
0: 嗯，
1: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0: 真没想到，机关长寻找了大半辈子的孪生姐姐，居然是特工队的队长红叶。
1: 如果你推断的没错，他和薰子身上的纹身合起来的时候，就能找到九道门宝藏的密码。
0: 是，机关长说的对。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就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海仁杰，居然对九道门的旧案十分痴迷，到处在搜罗卷宗进行调查。
1: 海仁杰，为什么突然间对九道门的案子感兴趣？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玄机，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探长的好奇心来搜罗更多的线索。
1: 我安排你进了公共租界的分捕房当差，现在你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老朋友，我只剩下赤金这么一个底牌了，以后的事要靠你了。
0: 白木，一定尽力去办。

0: 李飞白现在在哪儿？哦，你是想见他，不是想见我？
1: 上一次你解救李飞白，我还没来得及谢你。隔天有时间了，我请你喝茶。这还差不多。你放心，李飞白那儿我已经安排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 不过，日本人现在还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你现在去见他，会不会不太安全？放心吧，
0: 我自有分寸，我找他也要谨慎。
1: 那行，我马上去安排。哎，龙生九子，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这个图腾就是饕餮的标记。
0: 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个？
1: 你看啊，如果我遮住这半边，是不是有点眼熟？ 这就是你身上的纹身。你什么时候？哦，上次你受了重伤，我帮你擦身子的时候发现的。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些眉目了。
0: 你的意思是？
1: 这个饕餮图案与我的身世有关，准确来说，是与一个帮会组织有关。20年前，有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叫做九道门，它是由九个江湖好汉组成的。他们就是以饕餮的图案作为他们的标记。当然了，饕餮的图案有很多，你身上的纹身只是其中一种。他们九兄弟后来得到了一批清宫的宝藏。 里面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很多成色上等的金银珠宝。那你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盗墓的犯罪团伙？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九道门的带头大哥一心想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像同盟会那样的组织，反抗腐败政府，替天行道。 就像梁山好汉一样。那后来呢？后来呢？他们这个宏大理想还是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这笔巨大的财富，诱发他们的贪欲，所以九道门发生了内讧。为了这笔财富，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哦，对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父亲就是这个九道门中的成员。 后来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再后来，九道门的老大被神秘暗杀，其他兄弟呢也死的死，逃的逃，就是因为这批宝藏，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的成员呢也都不断的被害。说句实在话，他们也死得很冤枉，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哦，说起来，你跟小青啊还挺有渊源的。 九道门的老二，柳万龙后来来了上海，成立了黑帮组织，就是后来上海叱咤风云的万龙帮。那这么说，小青的义父也是这个九道门的成员？嗯，现在我就查到这么多，我还会继续查下去的。嗯，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 你能不能答应？
0: 你说。
1: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纹身。你发现没有？

0: 进来。好，白探长。
1: 嗨，探长，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坐。
1: 啊，谢谢。怎么，还在查九道门的案子？哈，总探长特意让我来协助你。
0: 没想到，白探长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1: 当然了，这是上海滩第一大未解悬案呢。谁要是解开这个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神探。
0: 我只是对此案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借此案出名，我还真没有想过。
1: 海探长谦虚了，其实我对这个案子也查了很久，不过关于九道门的信息还是凤毛麟角，我费了半天劲儿，只是捞到了一些小米小虾，还不知道真假，还想请海探长多多指教啊。
0: 是吗？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1: 据我看，这个案子的关键是九道门九兄弟的生死下落。我查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是九道门的老六，贾逢春，外号贾六。这个人在20年前那次内讧中下落不明，传说他有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好，喜欢收藏夜壶。其实他也在打探那批宝藏的下落，多年之后是他逼死了九道门的二哥柳万龙。
0: 不错，正是这个贾六害死了万龙帮帮主柳万龙的。白探长果然有一手。不过呢，据我所知，这个贾六已经死了。
1: 是吗？我只查到贾六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为美籍官做事啊。
0: 后来他在一次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行动中被暗杀了。
1: 原来如此啊，可惜啊，这么一来我们又少了一条线索。
0: 事实上，这九道门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死了，老大、老四、老七还有老八，在20年前的那次内斗当中就已经丧生了。老二和老六在多年后相继也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的只有老三、老五还有最小的老九，不过三人都是不知所踪。
1: 不对吧，据我查到的线索，老三也已经死了。
0: 那只是传言，传说他被人一把火烧死了，可我查不到确凿的证据。我怀疑他失了一记金蝉脱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1: 海探长，我听说你为了破九道门的这个旧案，专门和总探长打了招呼，一门心思调查此案。可照我看来，海探长，你不是哗众取宠之人，没必要借此博人眼球嘛。
0: 你什么意思？
1: 这件案子如果破了，说不定还能找到那批传说中的宝藏呢。
0: 你误会了，我对宝藏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九道门背后的真相。
1: 既然这样，哎，你我对这个案子都很有兴趣，我这里正好有一些你没有的资料，你我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说不定还真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啊！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嘛。啊，
2: 不错，麦克确实是我们的人，他是抗日之前组织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我收到消息他现在处境很危险，重庆方面快要摸到他的真实身份了，他现在已经被严密监控。
3: 怪不得我们的联络人百草也很蹊跷地被调了回去，我们还接到指令要回去待命，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把你找来打听打听，看样子大当家他还真的被软禁起来了。如果上面知道

0: 他是你们那边的人，接下来会怎么样？
1: 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他会被秘密枪决的。不过你别着急，组织上已经在想各种办法全力营救麦克同志。在上海的时候，麦克一直暗中帮助我们这些地下特工，他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巨大危险为组织提供援助。
0: 其实我早就猜到他是你们的人。
1: 哦，什么时候知道的？
0: 你还记得那次军统监察队要抓你们地下电台的事吗？
1: 嗯，
0: 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担心你，他确实想要救你，但他没有办法参与行动。还有谢春华的事，救孩子的那一次，他让我去找水上游击队。
1: 啊，水上游击队就是我们的队伍。
0: 大当家在临去重庆前跟我说过，如果他没有回来就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老家的人。我知道老家指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大当家这种滴水不漏的人在我这儿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
1: 啊，这不是破绽，红叶，其实麦克一直在试探你，他想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甚至还想发展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不光是你，还有你的队员们。我想你们也知道军统区绝不是久留之地啊。他从你身上看到他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了你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啊，他想带你们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只是没来得及亲口告诉你。我知道这太突然了，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我和海探长讲了老六和夜壶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仁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0: 是，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
1: 嗯，
0: 我没想到这个海仁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
1: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而且还和他面对面的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
1: 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作战。
0: 当年老九还是一个小东西，我还真没有多留意他。
1: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结拜兄弟，如果能找到剩下的老五，就等于找到了宝藏的关键。
0: 这批宝藏很有可能是被苏老大转移到了老家掩藏，老大和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老家所在，不过据我推断应该就在上海附近的某处。老五和老大的关系最好，是他最信赖的人，那批宝藏一定由他守着。
1: 如果能找到红叶，他身上的纹身就是我们找到宝藏的关键。
2: 站住！站住！
3: 救我！

0: 红姐，又做噩梦了？还是小时候的事情？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反复在被同一个梦惊醒，这是为什么呀？
1: 那个时候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时间过去太久了，这段记忆就好像有人生生地把它从我脑子里搬走了一样，只留下这个噩梦一直反复地折磨我。有的时候我甚至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一段故事。
0: 我听曹峰说过，这是一种叫选择性失忆症的病，通常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特别是受了巨大刺激之后，大脑就会刻意去遗忘这段痛苦的经历，久而久之这段记忆就会缺失，就好像谎话说了一千遍之后，假的也成真的了，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
1: 对了，佳音，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怎么不化了？红姐，我今天才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我是什么？其实你是一个女人的不能再女人的女人了。我要是个男人啊，见了你这样的细腰，还不被你迷死？我看你跟白哥都学坏了，赶紧化吧。

你可想清楚了，揭秘的过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背后的真相可能会很残酷，直到以后会很痛苦的。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糊涂一辈子。要知道，有的真相。

0: 想还是不要揭开比较好。就好像我和曹峰，我宁愿不要和他重逢。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
1: 佳音，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如果我不揭开九道门背后的秘密，可能这个噩梦会永远地伴随我。只有面对它，我才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0: 我早就说过，这几个女人不仅只有军统的帮忙，还有私人的关系。我说的没错，海人杰和红叶的关系不一般。
1: 我们可以从这条线索入手，顺藤摸瓜，找到红叶的下落。
0: 你们带人24小时严密监控海人杰的行踪。
2: 是。

0: 太好了，这就能完全的分析了。红姐，红姐喝茶。
1: 哦，这是我跟班小杨，你们见过，他跟我好多年了，一会儿就让他送你回去。啊，红姐，探长可是昨天晚上念叨了你一个晚上啊。 就想你了，但是又害怕你冒风险，矛盾的不行了，所以特意让我来给你做保镖。
0: 行了，别斗嘴，就你那些本事，你给谁做保镖啊？啊，我和红姐还有点事儿，你先出去转转，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汇报啊。
1: 啊啊，好，你们慢慢聊，我不打扰了，慢慢聊，慢慢聊。

0: 红颜。
1: 嗯。
0: 我知道你父亲是谁了。九道门的老大膝下有一对孪生的姐妹，孩子的母亲过世得早。20年前，九道门的老大被人杀害，组织里的兄弟相继死去，只有这对孪生姐妹活了下来。当时他们也只有6、7岁。

0: 这就是九道门的老大苏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你仔细看，跟你的纹身是不是很相似？这个苏毅创立了九道门，并且把饕餮的图案作为九道门的图腾标志。据说这个苏老大在死前将所有的宝藏都转移了，没有人知道下落。不过他把这些宝藏的信息都作为纹身刺在了两个女儿身上。
1: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只有将这两个图案完全拼在一起，这样才能揭晓答案。根据这图腾的左右排列来说，你可能是孪生姐妹的姐姐。

0: 他就是我的父亲，原来他就是我的父亲。我家姓苏，我姓苏。 我真的有一个妹妹。你知道你妹妹的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反复地做着一个梦，在梦里边，我一直能听到我妹妹凄惨的叫声。 去救他，但是，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吧。
1: 行动，是。
0: 对了，海探长，那你知道当年是谁害死我父亲的吗？这个我还没有查清楚，不过肯定是剩下那八个人里面其中之一，或者是几个人犯事儿，制造了那次内讧。会不会是那个贾逢春呢？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九道门里的二当家也是被他害死的，而且之前小青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才出了纰漏。
2: 不会，贾六是后来才知道宝藏的事情，并且他这个人天生胆小。如果说他有牵连，也不可能是主犯，肯定是另有其人。
1: 你是从哪查到的这些信息啊？我呀，是查了浩瀚如海的档案，才梳理出来的。哦，对了。 白木探长也帮了不少忙。白木，啊，他是日本人。啊，不是，他姓白，名木，中国人，是我们分捕房的探长。他对九道门的案子也有一定的研究。不过，很奇怪，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同僚，也在查这个案子。
0: 你是不是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海探长，快走！
3: 哎，等等，小斌！
0: 哎，快走！

0: 红叶他现在很忙，你现在找不到他。说实话。
1: 开枪吧。
2: 薰子小姐。
0: 白探长。
2: 你怎么过来了？薰子小姐，这个人不能杀，这是机关长的命令。
0: 白木，机关长。

0: 出事了。什么？怎么了，红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和韩仁杰的关系已经暴露了。
0: 啊？什么？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刚才是他掩护我，我才逃了出来。
0: 那关于你的身世，还有那什么九道门的背景，他都告诉你了。
1: 对了，巡捕房最近出现了一个叫白木的人，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怀疑他就是煤机关的密探。
2: 海探长，看得出来，你对那个红叶还真是一往情深呐。其实我很佩服你，海探长，你为我们查到这么多线索，实属不易。只可惜，你距离真相只差最后一步。你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会知道九道门的信息？其实啊，我就是九道门的成员之一。
3: 你？你就是假死脱身的老三？20年前的内讧就是你一手策划的？无耻！九道门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叛徒？
2: 其实我在20年前就已经和藤原先生合作了，要不是借助他的力量，仅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扳不倒苏老大这个鬼东西。可惜苏毅还是留了一手，提前转移了宝藏，但是我们还是抓住了那对双胞胎姐妹。
3: 只是可惜啊，双胞胎的姐姐逃跑了，你们的纹身密码缺了一半，所以你们便无从下手。
2: 没错，这样才演变成了足足延续了20年的恩怨瓜葛嘛。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个孪生的姐姐就是红叶。
3: 你们就死心吧，你们是抓不到红叶的。再说了，红叶已经忘记了童年的往事，她根本就不知道宝藏在哪儿。

警官长，那个探长还是嘴硬，不肯说红叶的下落。你放心，我在想，我已经把纹身的奥妙解开了。你看，熏子和红叶的纹身，乍看之下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对称图，但是细看之下。 就能找到其中的奥妙。这是熏子的纹身，这半个饕餮的嘴里嵌着一个汉字，这是中国古代汉字“门”字。起先我没把它放在心上，以为只是九道门的意思。再看到红叶的纹身。 那门字被一条小龙替代，这就说明关于宝藏的玄机。

0: 就在这龙和门上。你看到了什么？
1: 龙？龙门？啊，
0: 龙门阵就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乡土小镇，那里就应该是苏毅的故乡，他把我们梦寐以求的宝藏就藏在那里啊。
2: 季馆长对中国地理地形的熟悉程度真是令我汗颜。
0: 据我所知，这个龙门小镇在以前也是乱世藏金之地，我们的空军也曾轰炸过那一片地区，我也亲自带人去查看过，只是没有发现什么重要情报。
2: 哼，不过现在又浮出了水面，这真是太好了。可是龙门镇也不小，那批宝藏到底会在什么位置？
0: 这就要看苏毅的第二个提示，饕餮。九道门是苏毅一手创立的，他用饕餮来作为帮会标记，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这和他的出身还有他的家族有很大关系。要解开饕餮的奥秘，我们就要到龙门小镇去。
2: 不过季馆长，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在龙门镇碰到老五。老五是苏毅最信任的手下，老大死了，或许那批宝藏就由他来守护了。
0: 我相信谜底很快就会揭晓，这一次我还要亲自出马，你、三浦、勋子、梅机关所有的人员都一起出动，这是我向军部证明实力的最后机会。找到了这批宝藏，正好可为战争经费苦恼的帝国军队打一针强心剂。从此，我们梅机关又会回到战争事业的巅峰。
2: 只可惜这次没有抓到红叶。如果能让这一对姐妹在故里重逢，真是一件趣事啊。
0: 现在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赶到龙门镇。至于那个红叶，还有那些女特工，我自有办法对付。
2: 你是说那条断了胳膊的疯狗？

0: 海探长还在我们手里，你知道海探长对红叶有多重要。楼方月会用他的方法治治那个多事的探长。
1: 哎，见光了，见光了。
2: 你们两个这边，
3: 是；
2: 你们两个那边，
3: 是；
2: 你们几个去那边，
3: 是。

0: 你们两个去那边。
1: 是。
2: 小杨。
0: 啊，红姐。
2: 怎么样，有海探长的消息吗？
3: 还没，巡捕房都在寻找探长的下落。听说跟日本特务有关系，总探长特意去日本那个什么煤机关交涉，希望能把探长保出来。
2: 有结果吗？
3: 别提了，那个煤机关一下子全搬空了，什么人都没了。
2: 搬空了？
3: 啊，日本特务那边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真是见鬼了。不知道是不是跟探长有关系啊？
2: 放心吧，海探长不会有事的。哦，对了，
3: 好，
2: 这里边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
3: 好。哎，红姐，我也知道巡捕房的人恐怕靠不住，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找到海大哥。
2: 不会的，海探长都是因为救我才出事的，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哎，我记得海探长跟我提过一个叫白木的人，他是分局巡捕房的，这个人你得查一查。
3: 我早查过了，他是老闸捕房的人，可是我辗转去查的时候，他就像屁一样不见了。
2: 不见了？
3: 啊。
4: 大哥，买包烟吧。
3: 不要不要，
4: 您那鞋有问题，我给你看看。
3: 啊，不不不，
4: 哎，大哥，
5: 快看嘞，到喽，
6: 迈步嘞，上好的时段，出来看一看嘞。
3: 跟上，嗯。
7: 哎，大哥，
8: 上个灯笼吧，
6: 便宜了，
8: 多买几个，
6: 便宜吧。
7: 哎，行行行，看看布吧，
6: 手也
7: 好了，
6: 上好的绸缎，
8: 哎，给我拿那个红色的啊，
7: 大红绸
8: 的，
7: 来。
3: 跟着我干嘛？
4: 我没跟着你啊！
3: 你跟了我一路，别以为我不知道。
4: 我那是顺路回家。
9: 把枪放下，兄弟。
3: 你们要干嘛？
4: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哎，别动！
3: 我可是巡捕房的，杀巡捕房的人罪可是很大的。
10: 想找海探长吗？我带你去。
9: 嗯，走，
4: 走，走。

0: 怎么样？
1: 没找到？
0: 没有。应该是小杨。喂。
2: 韩仁杰在我们手上。
0: 楼方月。你怎么知道？

0: 小羊。
1: 哎呦，反应很快嘛！你那个海探长，我把他关在外部仓库，想要他活

0: 听到没有？啊，他们来了，来救你来了！带他出去招待贵宾。
1: 罗队长，那帮娘们太厉害了。
2: 是啊，他要出去，我们哥俩肯定被那帮娘们打成筛子。
1: 筛子。

0: 你们俩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嗯，搞定那帮娘们儿，你们两个连升两级。
1: 哥，跟我来。
2: 罗队长，
0: 嗯，
2: 我们俩不会真有什么危险吧？啊，
0: 你们俩不去，现在就有危险。
1: 去，动作快点，
3: 走。
1: 老县长，带上，给我老实点，走。哎，找一老实点，听见？
3: 是的，
1: 别乱，走，快走，快点，走。别开枪啊！
3: 别开枪，
1: 过来，你躲后边。
3: 我告诉你们啊。海云集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不听话，要是敢开枪，我一枪崩了他！
1: 啊，对，

0: 我们将冻上地上，双手抱头。
1: 三分钟，我就让你们去见小青去。那俩妞，说你们呢？那两个妞也把枪放下。
2: 放下。
1: 楼方月已经疯了，他现在除了杀人什么都不会，你们何苦跟着一个疯子，赔上自己的小命呢？你闭嘴，放屁！兄弟们，别听这帮娘们的，楼队长说了，干掉这帮娘们，平地生两级。楼队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生两级，哥。 必须得这么说呀！啊，让这些兄弟们听见这些话，好全力干掉这些娘们儿。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干掉这些娘们儿，好事儿还不是我们哥俩的？嗯，哎呦，
3: 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贼的。
1: 别动！别过来啊！嗯嗯。

0: 海探长，别动！哼，没想到吧？啊，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1: 娄方月，你今天肯定是出不了这个门的。
0: 识相点，把海探长给我放了。哼，我就是个废人，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知道吗？你们少跟我来这一套！ 啊！也不想想谁教的你们啊！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判吗？把枪给我放下，我就数三下，把枪都给我放下，听到没有？一、二，
1: 等等，放下。

0: 炸弹都没弄死你们，还活着三个，厉害，厉害！
1: 二当家，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吗？
0: 一家人？一家人？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啊？
2: 你们就把麦克当成一家人？
1: 你毕竟以前当过我们的二当家，想不到你中饱私囊，走私毒品，现在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0: 我做日本人的走狗，谁逼我的呀？啊？
2: 那都是你们逼的。哼！你们根本一直就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对不对？还欺骗我的感情？我中饱私囊怎么了？啊？我在重庆那就是一条狗。我赚钱了以后，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你们不是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窝囊废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楼芳月。蓝莲，你过来。
3: 他都点名了，我去。

0: 蓝莲，你知道被砍了一只胳膊是什么感觉吗？啊，说呀！
1: 那是你罪有应得。
0: 啊！蓝莲，别动！你们断了我所有的财路，啊！你们不让我活。 那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海探长，海探长，你坚持住，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你不会有事的。
1: 听我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再救到门里，老五跟你爹的关系最好，他现在在龙门镇，去找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世。

0: 去了龙南镇找宝藏了，我只能探听到这些消息了。希望能够帮助你完成夙愿，找回失去的记忆。
1: 谢谢你。

0: 你说
1: 是你？

0: 你的心意我领了。
1: 你就放心了。

0: 你脸色不大好，海滩长塌了，是我没有保护好他。我听说了，不要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尽力了。他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但是我却失手了。
1: 对了，大当家有消息了吗？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麦克有下落了。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重庆的人在四处找他？
0: 麦克已经和九叔的人在上海外围安顿下来了。他让我转告你们，他现在很安全，让你们不要挂念。
1: 那就好，请你转告他，
0: 我们打算去龙门。
1: 龙门，为什么去那里？藤原浩和藤原薰子带着没机关的人都去了龙门，而且那里的宝藏很有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九道门的老五，他很有可能就是宝藏的守卫者。

0: 为了弄明白我的身世，必须得赶过去。好，我会尽快让麦克知道这些消息，但是你们的安全和前途是他现在最大的担忧，务必珍重。嗯。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组织上本来安排麦克去大后方，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来，看来他是放不下你们。
1: 谢谢光临，请慢走。

0: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1: 嗯，收拾好了。
0: 重庆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你们确定要跟我走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2: 哎，反正南洋啊我也回不去了。红姐，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家的人，这没有家的人呢就要四海为家，有你拿主意我安心，我跟你走。
0: 你呢，蓝莲？
3: 你们呢都太老实，做什么事之前都把仁义道德拿出来，我这人心狠，没那么多事儿，所以啊我得跟着你们，看着你们。
0: 佳音，
1: 我有家就在上海，可是家里人都没有了，我就剩下你们几个好姐妹了，你们可不能撇下我。
3: 哎呀，不就是换个地方打鬼子吗？至于吗你们？
2: 我希望打完这场仗之后，我们姐妹几个会有条更好的路走。
0: 是啊，是该有个了结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再是什么军统的特工，我们只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嗯，
0: 走，
1: 走
3: 走
0: 走。

0: 啊？叫什么？
1: 我叫王二。
2: 站住！
0: 走吧，走吧。
2: 你看看，
1: 小鬼子太可恨了。
2: 开手！
1: 可不是嘛，才来几天呢，搞得龙门城人心惶惶的。
2: 什么？
1: 真是一
2: 切无奈的
3: 惨。看看。二位大哥。啊。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
2: 你。
3: 怎么才进城没几天？这么多日本人啊！
4: 是啊，
5: 谁知道呢？突然来了一队日本特务。
3: 哦，有多少人啊？
1: 不多。
5: 哎，别废话了，就那么几个日本人，能守住几个入口？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咱们从前面那条小路进去，不受那乌狼气。嗯，走。
3: 哎，二位大哥，你看，我们这从山上过来的，对这边路也不熟，我们就想卖点柴火、卖点菜、换点粮食，
4: 对啊，
3: 不想和日本人有瓜葛，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走啊？行行好
4: 啊，对啊，带我们一起走吧。
1: 那就一块走吧，走吧。
6: 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3: 走，
0: 篮子里装什么？哎，
2: 走吧。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是
7: 是。

0: 裙子小姐，就在这里。
1: 干得好，果然是这里。
0: 宝藏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个院子里。
2: 二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通知父亲，告诉他我们找到了。
0: 是
3: 是。
1: 白木先生，中国有句话叫他乡遇故知，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去会会院子的主人。
2: 好。
4: 看来龙门镇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藤原浩父女对宝藏也是志在必得。记住，凡是有饕餮标志的地方就是宝藏的入口，吴叔肯定会等在那里。现在是我们和日本人分秒必争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快。这样，我跟佳音一组，白鸽蓝莲一组，我们分头。
5: 可是
4: 好好
5: 三浦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了？
4: 我们已经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多少也能嗅到我们的气味，万一碰上千万不要纠缠，毕竟在人数上我们不占优势。
5: 那我们怎么联络？
4: 两个小时后，不管找没找到宝藏，我们都在这里会合。小心，走
5: 走。

0: 老三，没想到还是你最后找上门来了。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

0: 爱着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兰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1: 古镇人敬重陈少兰，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兰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0: 当时松吉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儿、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兰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1: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兰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1: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1: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把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去工取地啊，取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

0: 我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西甲一站一站的硬是那细胞膏硬是发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1: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记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1: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是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站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说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罗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1: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1: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0: 阵阵人是笑啊。
1: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综技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2: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心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三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2: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你当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1: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3: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1: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4: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六，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的，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六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启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一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撇账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

0: 十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1: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0: 我父亲呢，都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1: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饶眼子孙，饶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城的救命，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有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地理失

0: 就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八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甲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马甲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0: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教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 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

0: 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1: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你可以送出去了。
0: 又为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的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上的电倒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着树也是，第一年着树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着活不了，明年再草，那

0: 几连续几年的就那么继续栽。
1: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溪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0: 那时候呢，村里头呢，人们生活也挺苦的，那是个有脚面窝窝头，老百姓叫好个蛋的，那是个好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个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0: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里喝那里，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让我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1: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已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10几岁
0: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 然而，到了第。

0: 第二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1: 又就多些了，壳瓣是以后下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还不到就多些就做着见做求求着见。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哦，我的辛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收益，也许是下一代收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厝来，当作花花梯，

是不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就是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的家，她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到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环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好，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

0: 大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嗯。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几。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好，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啊。
1: 第六代啊，哇，那个真真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了，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在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130多年。三十二。
1: 哦，到现在有132年了。
3: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们青石寨啊，
1: 青石寨它那个
5: 青石
1: 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孤立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来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这个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

0: 跟穷苦人一样，就是失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失贫做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5: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讲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太好，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

0: 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1: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面撞北不北？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他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呢？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鱼。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老达堡，滇西南拉祜族聚集地，一座流淌着音乐的村寨。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晚上又就把他们投射的家回来又看，这些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5: 是我们可能在喜欢那个嘛，是
1: 那老好喝。
5: 对，后来他不要去养，到朋友我嘛，直接他不要去。
6: 木盘面盘当中说的是木盘面盘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我的腐乳故事就再去长成那地回来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腐乳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唱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三十七天七夜呀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杀在造天造。

0: 扫地，
1: 你家庭家地，
0: 扫地，俺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咱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1: 嗯，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
0: 动物出来，
1: 什么一样？啊。挂上一只马小贝。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为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也30多岁。
2: 他呢？
1: 我也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那边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

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沟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必须听我们的。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3: 唱
4: 得
3: 好，
4: 唱
3: 得好，就是死哭调，就是有点哭的那
4: 种感觉了嘛。
3: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啦，
5: 从你的。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4: 爽。啊，是的，各有各的，怎么的？
3: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

多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电视里的是一面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最早
3: 从那天以后，我就迷上了芭蕾舞。
2: 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

0: 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1: 等等，给你。
0: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2: 三、四、继续，五、六，抬头，七，五、六、七、八。
3: 阿美，阿爸，
0: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4: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5: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宇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6: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多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多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地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一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

0: 道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1: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呀，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儿。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地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三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三天，一天都可以下三次雨。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是不是很漂亮啊？纳铎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2: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 看一看纳罗村小彩员们的故事。

0: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曹操老师？
1: 我最想做舞蹈家，每当跳起舞就特别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2: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拍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彩云计划给小云儿的舞蹈梦想迎来了转机。关于夫妇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云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3: 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4: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听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奥哥哥。
5: 关老师，
6: 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舞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1: 方浩哥哥，你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嗯，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0: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纳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纳铎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2: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3: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0: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1: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

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

0: 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0: 你现在也很危险。
1: 我不怕，
0: 这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1月17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那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连续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

0: 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你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5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的。

0: 七月一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就代表着国歌响起。我们。 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0分0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
0: 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就合练，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人的乐队加上指挥。 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就是音乐终点，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 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

0: 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就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0: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快点啊，蔡大哥，好疼啊！

0: 没什么的。怎么，难道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女孩子的身体吗？
1: 没有，我从来没看过。就你一个。
0: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家都还是没出嫁的大闺女，现在被人看了我的身体，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你说什么？
0: 怎么，你不愿意吗？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
1: 我哪有别人啊？我其实心里当然只有你。
0: 有谁啊？
1: 小雨，你真的愿意跟我好啊？那吴莹？
0: 哎呀，蔡大哥，以前我对吴大哥是有一些好感，但那仅仅是好感而已。但是你就不一样了，我跟你在一起，心里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我想我已经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当然是了，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好啊？
1: 不是，我当然愿意了。其实，我彩票一直在心里都是很喜欢你的，而且我愿意从今以后一生一世的都会对你好的。
0: 你们男人的话最不可靠了，现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谁知道以后你会不会一直对我好呢？
1: 小雨，我对天发誓，皇天在上，我彩彪今天发下毒誓，如果将来我做了对不起小雨的事情，就让我头顶生霜，脚底流脓，天打五雷轰，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相信你，别瞎说。

0: 你过来。
1: 嗨。
2: 那个姚邦彦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我派人盯得很紧，但是还没发现异常。
2: 哼，这个家伙还真是沉得住气呀、啊。他越是这样，嫌疑就越大。
3: 嗯。
0: 黑木君。
2: 啊。哦。赤坂君啊。这么兴奋，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0: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新四军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马上要到朝阳城来跟他们的内线接头。
2: 哟西，要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么说，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就一定能把这个内奸给挖出来。
0: 嗯，正是这样，所以我急着过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2: 那就多谢赤坂君了。
0: 不必客气。
2: 美惠子，
3: 嗯，
2: 听到没有？马上派人去跟踪柳禅和柳飞。
3: 嗨。
2: 等等，
3: 黑木少佐还有什么吩咐？
2: 只是跟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一旦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汇报。这一次一定不能再让那个内奸从我们手里溜走。
3: 明白。
4: 姐，你说我们应该去哪儿跟内线同志接头啊？
5: 嘘，你小声点。按照约定呢，我们要去吴家巷里的一间废弃民房去接头。估计现在咱们的同志已经到了。
4: 哎，那我们快去吧。
5: 哦，对了，到了那里多长个心眼儿，毕竟咱们谁都没有单独跟他们接过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
4: 哎呀，放心，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哪有那么容易上当。
5: 行了，咱们走吧。
6: 就是他们俩，
7: 错不了。按照黑木少佐的命令，就是他们。走。

0: 我们是城里来走亲戚的。羌笛何须怨杨柳，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站住，不要开枪，我是自己人，是我用亲哥请你们来的。你们就是突击队的柳禅和柳飞同志吧？哎，白队长呢？
3: 你什么人？
2: 啊，我是朝阳城联络站的。你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们。
0: 认识我们的人多了，那还能说明什么？
2: 哎呦，情况紧急，你们听我说呀。这次请你们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让你们帮忙。啊，我们的内线同志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只有你们帮忙才能帮他摆脱日本鬼子的怀疑。
3: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2: 之前你们牺牲的马队长，现在的白队长都认识我，真的。还有苗肖润同志，他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4: 看清楚了吗？那个接头人就是庆香楼的伙计，
5: 快回去报告黑木少佐。
3: 姐，有情况。别动！
0: 怎么会是你？这果然是个

0: 圈套。
1: 别动，别开枪！我们
2: 来的时候已经被人跟踪了。小李子，把尸体处理掉。
1: 好，
2: 我们到屋里说。
3: 静，你说他们会不会是骨肉计啊？
0: 还是先进屋吧，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嗯。

0: 这次让你们来朝阳城是我的主意。白队长没有跟你们一块过来吗？今天他在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哦对了，他还没从龟虎山回来。
1: 你怎么知道我们队长去龟虎山了？
0: 文物在龟虎山的情报是通过我传给你们的，我当然知道。
1: 那你真的是我们的内线同志？
0: 嗯。
1: 是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
0: 没错，你们在牛家当下人的时候早就暴露了，还记得吗？牛德才五十大寿那天，周玉夫要去抓你们，当时有人救了你们，对不对？
2: 哦，原来那天是你啊。
0: 嗯，
2: 姐，他什么事儿都知道那么清楚。
1: 好吧，我相信你。
0: 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需要你们俩的帮助。
1: 要我们帮助？
0: 对。
1: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鬼子现在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随时有可能暴露，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帮我转移敌人的视线。
1: 转移敌人的视线？
0: 嗯。

0: 黑木少佐，我派出去跟踪柳飞和柳禅的便衣，被人杀了。嗯，被杀了？是的，尸体刚刚找到，还运了回来。
1: 走，去看看。

0: 少佐，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被柳禅和柳飞发现，才被灭口。他们两个是怎么死的？
1: 报告少佐，那个喉骨被捏碎了，这个胸骨和肋骨受到了连续重击，造成多处骨折。 折断的肋骨直接刺入心肺和主动脉，形成了闭合性血气胸，失血过多造成死亡。

0: 这两个人不是被柳禅和柳飞打死的，少佐为什么这么说？我太了解他们了，柳禅根本就不会武功，柳飞也绝对不可能打出这么厉害的致命伤。咱们这两个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能把他们打成这样，对方一定是个高手。
1: 这个人越来越神秘了，他到底是谁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保佑我和王金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佑我们全家啊！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求求你，
2: 太太，王队长有消息了。
1: 我该怎么样了？这是什么？
2: 土匪送来的信。

0: 这帮土匪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我们出十根金条才肯放人呐！这帮该死的东西，等我抓到了他们，我一定剥了他们的皮，抽了他们的筋。
1: 太太，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要紧呐！
0: 十根金条啊，十根金条啊！不行，我得找德才商量一下去。
1: 太太，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司令知道。
0: 为什么呀？
1: 司令平时就不喜欢王队长，现在让他拿那么多钱去救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啊！你想，以他的性格，他会怎么样？
0: 会怎么样啊？
1: 肯定是点齐人马，上山强攻鬼谷山呐！
0: 他要是真的出兵，那样不就好了吗？不但能把我哥救出来，我们还不用掏那么多金条。
1: 这当然不行了。你想，这鬼谷山能不能攻下来是其次，如果真攻上去了，土匪一生气，那还不撕票啊？到时候王队长性命就不保了。
0: 你说的也在理儿，可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金条啊？
1: 太太，咱们都是自己人，你就别在这跟我装了。那十根金条对您来说，那不就是九牛之一毛吗？
0: 让我收十根金条，我倒是没觉得什么，可让我出十根，我心疼。
1: 太太，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这么想。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能保住王队长的性命，将来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啊！现在要是赎金交晚了，土匪们一撕票，那就什么都完蛋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王队长的性命。
0: 行行行，现在也只好这么做了，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吧。
1: 对了，太太，这样你先去筹钱，土匪们在信上说，让你黄昏的时候亲自去交钱。
0: 亲自
1: 啊！
0: 我一个人呐？
1: 那当然了。
0: 那别人怎么不能去啊？
1: 别人怎么去啊？如果您不亲自出现的话，那人家土匪也不会出现的啊。
0: 那我一个人去，我不是害怕吗？
1: 太太您放心，有我在暗中保护你，不可能让任何人伤害你。
0: 那好吧。不过姚副官，咱们可说好了，我的身家性命可就全指望你了。
1: 哎，您放心。

山的英雄好汉，我来了。你们要的十根金条，十根金条，全在这儿呢。

0: 你就是王蝶衣？
1: 是，我就是王蝶衣。
0: 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对，是一个人。你们信上吩咐过了，不让我带人来。
2: 这还差不多。
1: 我哥怎么样了？
0: 他好不好，就看你上不上道了。
1: 上道，十根金条全在这儿了，一根都不少。

0: 回去等着你的王金彪吧。
1: 那你们可一定要守信用吗？
0: 废话，我们鬼谷山在江湖上行走了十几年了，能不守信用吗？还不快滚，
2: 快走啊。
1: 我怎么听你们两个人的声音有点耳熟呢？
0: 我们是鬼谷山的人，你要是认识我们，就只能杀你灭口了。
1: 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们。
2: 还不快滚，
0: 快滚！
1: 滚！我滚！
0: 滚！
2: 姚大哥。

0: 这次谢谢你们。
1: 你别客气了。
0: 啊，对了，你们赶快离开朝阳城，不过关于我的身份谁都不能说，连白队长也不能说。
2: 放心吧，这个我们懂。
0: 啊，
2: 哎，姐，我们走吧。
1: 姚邦彦同志，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
0: 没事，不过你们自己要保重。
1: 现在外面挺危险的，你也保重。
0: 不会的。
2: 哎呦，好了，我们走吧。

0: 真奇怪，这两个土匪的声音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难道说我早就认识他们？滚滚滚滚滚滚滚！敢挡老娘的路，你们找死啊！你们，
1: 王蝶衣，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信不信老子回去把你哥给煮了？
0: 你们什么人呢？
1: 咱们道上混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怕告诉你，老子就是鬼谷山的英雄好汉，这次专门下山找你谈谈。
0: 什么？又是鬼谷山呐？
1: 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又是鬼谷山？难道有两个鬼谷山吗？
0: 哎呀，我刚刚跟你们鬼谷山的人打过交道啊，怎么又来一波鬼谷山的呢？哎，你们还有完没完？真当老娘好欺负啊？
1: 瞎扯什么呀，鬼谷山就来了咱们这几个人。
0: 谁瞎扯了啊？我刚刚交了赎金呢，那可是十根金条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闭嘴，把你给我带走。哎。

0: 天都这么晚了，蝶衣这是去哪儿了呢？哎，进来。
1: 司令，你找我。
0: 王爷啊，你知道太太去什么地方了吗？
1: 太太还没回来吗？
0: 这么说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我今天下午看到太太匆匆忙忙地出去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0: 哎，天都这么黑了，蝶衣她能去哪儿呢？
2: 包司令，有人送信来了。
0: 什么人呢？
2: 送信的是一个小孩，他说是别人给了他钱，让他把信送到司令手上。
0: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什么？这帮混蛋居然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1: 司令，

0: 这是怎么了？
1: 鬼谷山上的土匪居然绑架了蝶衣，这帮混蛋！杨王爷，立刻集合所有人，老子要血洗鬼谷山！
0: 司令，这千万不可以啊！
1: 什么意思？老婆都给别人抢了，难道还不让出兵吗？
0: 司令啊，你想想，现在王队长、太太都在他们手上，咱们就这样大兵压境，万一土匪他们一生气撕票了怎么办？
1: 那你的意思，这不去打了？
0: 司令啊，土匪绑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这样吧，咱们先等他们开个价，然后先把人赎回来，最后再对付他们。
1: 真他妈的窝囊！

0: 这是在哪儿啊？你们要干什么？老实点！爹，你可真有办法，把牛德彩的女人都给搞上山来了。
1: 你们不是都说牛德彩对他这个大舅子不当回事儿吗？哼，那好啊，那我就把他的老婆绑上山来，我倒要看看。 这个牛德彩是不是连他的老婆也不在乎？冯老大，你虽然手上有人质，不，这伪军不敢动，但是你可别忘了，小鬼子可不吃这一套。我还是劝你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就赶紧先躲一躲。白队长，不要再说了，鬼谷山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2: 现在我洪大炮已经掌控了二鬼子，至于鬼子嘛，对付他们总会是有办法的。大力，把这个女人给压下去。
3: 是，跟我走。
2: 不要，不要，放开我！
4: 走。
2: 你们不能这样做，我已经给你们交了赎金，你们不但没放我哥，把我都给抓上山来了。你们这样做，就不把天下的英雄好汉耻笑吗？
4: 你说什么？谁收了你的赎金？就是你们鬼谷山的人，我救了十根金条啊！
2: 大力，你拿了人家十根金条。
3: 大当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兄弟们可以给我作证，我可没拿她一分钱。
2: 就是她拿的嘛！
4: 胡说八道！你这个臭女人，再信口雌黄，当心老子把光你的腰！
2: 不要啊！不要！
4: 把他压下去！
5: 是，走！
2: 啊，不要啊！
4: 过来，快点，快走！
2: 不要！
4: 老爷，快走！
2: 救命啊！
4: 快走！
2: 你让我。

0: 大你。再来。
1: 我不进去。
0: 不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不要。放开我。我不要。
0: 我老实点。
1: 放我。
0: 妹妹。怎么你也抓起来了？
1: 放开我。
0: 姐姐。
1: 哥，这帮土匪太没人性了，我害怕。
0: 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了，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咱们人啊，
2: 太太，王旅长，我觉得这帮土匪之所以这么干，无非就是两个目的。
0: 哪两个？
2: 第一，就是拿你们当挡箭牌，这样牛司令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敢打鬼谷山的。
1: 第二呢？
2: 第二无非就是钱。

0: 呗。
1: 我呸！老娘钱已经给他们了，十根金条啊！
2: 啊！
1: 他们不但不放人，把我都给抓起来了。这帮人简直就不是土

0: 你们，
1: 你们俩干什么？
2: 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能住这儿呢？有个好地方等着你呢。
3: 你们不要胡来啊，到时候牛司令饶不了你们。
2: 我去你的，等等，
4: 不是让开，
5: 放开我！
4: 我去什么？快走！
5: 我不去！

0: 干什么呢？
1: 不关你们的事儿。
0: 老子告诉你，道义有道，抓他，为了自保可以，别给老子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儿来。
1: 这是我们鬼谷山，你凭什么过问？再说了，这是我们大当家的意思，你们少管。
2: 我告诉你，你今天欺负妇女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管。
0: 对，今天这件事儿老子管定了。
3: 来人、
1: 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0: 老子弄不死你。
1: 来人呐！
2: 队长，
1: 告诉你，在鬼谷山闹事儿，我大力管杀不管埋。
2: 好汉不吃眼前亏，
3: 怎么走？
2: 救我！
3: 快走！快走！
2: 救我！
3: 走！快走！
2: 救命啊！
3: 快！
2: 救我！
3: 快走！
2: 救我！救命啊！
0: 绝对不能让这个王八蛋干出畜生不如的事儿。
2: 队长，我们找红英吧。
0: 走。

0: 快走，快走！
1: 大当家的，带进来，
0: 走走，老实点。
2: 大胆，怎么对牛太太这样无礼啊？
1: 大当家的，您是不知道，他一路上吵吵闹闹，还向白三他们求救。为了这事儿，我差点和白三他们动起手来。
2: 行了，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3: 是
4: 是，
1: 走。

0: 你们干什么？牛太太，不用害怕，来，请坐。我还是站着吧，有什么话，明说。牛太太，你尽管放心，我洪大炮绝对没有恶意，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在牢房里面待着。
1: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很简单，因为你是女人，又是司令的太太，我不能让你住在牢房里，我要让你住在这儿。
2: 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1: 我洪大炮在这山上一言九鼎，我不但要让你住在这儿。 我还会派人来伺候你，阿香，阿香，大当家的，这是阿香，牛太太，这几天就由阿香来伺候你，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吩咐阿香去做。请牛太太千万不要走出这个房门。 牛太太，你看怎么样？
2: 你把我抓上山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哈哈，当然是有我的目的。这件事情还要请牛太太多多帮忙。我的这件事情啊，对你我们之间都是有好处的。

0: 这大半夜的，你把别人牛的踩的女人搞到哪儿去了？你说什么呢？哼，你把你爹看成什么人了？我对他什么都没做过呀。
1: 那女人现在在哪儿啊？
0: 在里边啊。嘿嘿，我不但对他什么都没做，而且我还派阿香去伺候他呢。
1: 这又是为什么？
0: 很简单，因为王蝶衣人家是女人，而且还是娇生惯养的官太太，我总不能让她和那些臭男人关在一起吧？再说了，你让她怎么拉屎撒尿？虽然王蝶衣是我们的人质，但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坦坦荡荡，我们总不能虐待人家吧？
1: 这样啊，
2: 洪老大，对不住了。
0: 哼，刚才的事情大力已经告诉我了。坦白地说，要想把文物交给你们，哼，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鬼谷山也不欢迎你们新四军，你们还是趁早下山去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看他们还是趁早离开吧，免得撕破脸皮。
1: 让大家都不好看。哼，爹，白队长，苗小姐，不好意思啊，我爹他说话有点难听，你们别太介意了。
3: 没关系，毕竟这次是我们错怪了洪老大，
1: 他是我们的气，是应该的。红姑娘。
3: 既然洪老大不愿意让我们留下来，那我们也就不勉强留下来了。
1: 哎，不不不，我去跟我爹说说就行了。哎，不必了。这件事情如果再这么纠缠下去的话，难免让你们父女失和。我们明天还是下山。这样，等你们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们吧。
3: 你们真的要走啊？
4: 红姑娘，记住，新四军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0: 喂，司令，不好了，出大事了！我现在已经查出来了，原来一直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人，居然是太太！哎，司令，你先别生气，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现在已经拍到太太和谢翠君见面交接的照片，照片我已经洗出来了，现在就在。周总长，你来干什么？
1: 姚王爷，我来问你。
0: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1: 我没说什么。
0: 住口！
1: 你敢包庇王蝶衣？姚王爷，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说，这信封里面是什么？
0: 周总长，这是牛司令自己的东西，你最好不要管。你少来这一套！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 这里面是王蝶衣通敌的罪证，你把它给我。这是牛司令私人的东西，除了牛司令，谁也不能看。胡说！这里面的东西关系到我们皇协军内部究竟谁是内奸，我是参谋长，凭什么不能看？你把这个信封给我。
2: 我再跟你说一遍，除了牛司令，谁？

0: 你们不能看，
1: 要榜宴。你再不把信封给我，我毙了你，朱参谋长！少废话，退后。

0: 没想到这个内奸真的是这个女人呢、啊、
1: 周总长，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求求你。嗯，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些，我来问你，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1: 这两天我发现太太神神秘秘的，有点不大对劲，可是我又没有什么证据，于是我就跟踪她。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跟新四军去见面。本来我想出去去抓她，可是我怕这样会连累了牛司令，于是我就先拍了照片。参谋长，我求求你，你先把照片还给我好不好？
0: 王蝶衣呀、啊，你这个臭娘们儿！我一直怀疑内部有奸细，目标总是认定我们自己兄弟的身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呢？这个内奸居然是牛德彩的女人！
1: 周参谋长，你到底想怎么样？
0: 那还用说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是要上报皇军了。
1: 你说什么？这怎么行啊？你要这样做的话，牛司令会被你害死的。周参谋长，牛司令平时对你不薄啊，咱们做人要厚道，我求求你了，你先把照片还给我，什么事情等牛司令来了让他自己解决行不行啊？
0: 老弟，你还异想天开呢？牛德才那么迷恋那个女人，他会秉公办理惩罚王蝶衣吗？再说王蝶衣通敌，鬼知道是不是和牛德彩串通一气，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自己家人去处理的。
1: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也不会给你这些照片了。
0: 老弟啊，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有功夫去操别人的心？
1: 周参谋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哼，老弟啊，我不怕坦白告诉你，黑木少佐一直怀疑你是那个内奸，而且他们正准备这段时间内把你给干掉。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证据，可以为你洗脱嫌疑，你居然还妇人之仁，瞻前顾后的。我告诉你，这个内奸那可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要把他给铲除了。你就算是不为大局考虑，也该为你自己着想吧。
1: 周参谋长，咱们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牛司令对我恩重如山，他现在有了困难，我姚邦也不可能落井下石。
0: 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为牛德彩去死吗？
1: 没错，就算牺牲我自己，我也不可能出卖牛司令。
0: 蠢货！我一直不清楚你姚邦彦这么卖命究竟图的是什么，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一不为了当官，二不为了发财，你就知道为牛德彩尽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我告诉你，我周一夫可没你那么蠢。
1: 周参谋长，参谋长，你不能这么做。参谋长，

0: 铃木少佐，上佐，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让周参谋这么开心啊？哼，
1: 我已经把内奸给查出来了。
0: 你说什么？
1: 那个内奸是谁？
0: 你们看看就明白了。

0: 妃？
1: 没错，
0: 王蝶衣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1: 王蝶衣还给他们金条做军费。原来当日柳禅柳飞到牛德彩家去做下人，根本就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王蝶衣原来就安排好的。现在证据确凿，深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正是牛德彩的女人王蝶衣。天幕少佐，我们真是太大意了，居然忽略了这个女人。现在想想看，王蝶衣在牛德彩的身边，我们所有的秘密她都可以获取得到。之前你一直怀疑姚邦彦，可是现在真正的内奸正是这个女人。
0: 这些照片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啊，我是从姚邦彦手里面抢过来的。
0: 抢来的？是怎么回事？
1: 啊，这些照片都是姚邦彦拍的，他也知道内奸是王蝶衣，可是这个姚邦彦过于迂腐，为了保护牛德彩，他还不肯把这些照片给我。后来我跟他深明大义，才从他手上给抢过来的。
0: 这些照片是姚邦彦拍的？
1: 是。
0: 这些照片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
1: 这怎么会是假的呢？这明明就是王蝶衣，还有柳禅柳飞，他们就是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他们，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2: 对啊，少佐，这些照片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0: 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整件事情太过巧合了。
1: 巧合？
0: 我们已经把目标锁定在姚邦彦身上，可这个时候王蝶衣又成了内奸，而拿出证据指证王蝶衣的人又恰恰是姚邦彦。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太过巧合了吗？啊，
1: 是过于巧合，但不管怎么说，王蝶衣和柳禅柳飞接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姚邦彦就是那个内奸呢。
0: 我不知道王蝶衣是怎么跟突击队的人混在一起的，但是我确信那两个因为跟踪柳禅柳飞而被杀害的便衣绝对不是死在王蝶衣的手上。
1: 黑木少佐，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两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在短时间之内，一个被人打断了脖子，一个被打断了七根肋骨，刺穿了心肺。你们觉得这个力大如牛、武功高强的敌人会是那个身材柔弱的王蝶衣吗？
1: 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同伙所为呢。
0: 不可能，柳禅和柳飞进城的时候没有和其他突击队员在一起，而王蝶衣的身边也没有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

0: 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王蝶衣一定是被人利用了。他是怎么搅进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但是招来柳禅、柳飞企图鱼目混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姚邦彦。
1: 黑木少佐的意思是，姚邦彦在有意转移我们调查内奸的视线，是为了以求自保。不错，
0: 这一定就是姚邦彦的诡计。
1: 少佐英明，分析的非常合理。姚邦彦这个时候把照片拿出来，正好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哼。 少佐，您说的都有道理，可是这个王蝶衣是不是内奸并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些照片还可以拿来大做文章。
2: 哦，周参谋长既然知道王蝶衣他不是内奸，那这些照片又如何大做文章呢？
1: 只要有了这些照片，牛德才罪责难逃，我就可以用这件事情。
0: 牛德才给拉下马。周桑，我看你是一心想当皇协军的司令啊！周某纵有多
3: 大的胆子，还需要黑木少佐鼎力相助。好，这件事情，你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我会在背后。
1: 支持你的，
0: 多谢黑木少佐。少佐，您既然一直怀疑姚邦彦，而姚邦彦呢，也已经有所察觉，今后该怎么对付他呢？
1: 哼，
0: 对付姚邦彦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你要做的就是替我带一个消息给他。
1: 哦。 什么消息？

0: 司令，司令，你找我有事啊？
1: 情况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情况。
1: 这都一天一夜了，不行，老子不能再等了。姚白燕，帮我传令，立刻集合队伍，带上咱们所有的重武器，老子要踏平鬼谷山。
0: 司令，这万万不可啊！你难道忘了，太太还有王队长现在是土匪手上的人质，如果我们现在去拼命，那岂不是把他们俩往火坑里面推吗？
1: 王燕呐，你是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梦见蝶衣了，山上几十个土匪啊，一起折磨他，几十个呀，把他折磨的都没人样了。不行，我牛德才堂堂一个司令，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算什么男人啊？你说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0: 可是司令啊，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就这么定了，出兵。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绝对不能去。
0: 为什么？
1: 王爷，这次出兵是霍世福根本就不知道，我担心周玉夫这个王八蛋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搞什么鬼。你留下来监视他，还有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好咱们的兄弟们。
0: 不，司令，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1: 王爷，你帮我牵制周玉夫，那就是在帮我的忙了。弟兄们，你们都是跟我牛德彩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今天我们就要去攻打鬼谷山。这次作战和以往不同啊，以前咱们打仗可以保存实力，但是这一次哪怕是同归于尽，也要踏平鬼谷山。大家绝对不能后退，一定要勇往直前，和他们拼死一战，
2: 拼死一战。

0: 周参谋，周参谋，什么事啊？我来抓捕牛德采。什么？牛德采的女人是内奸，牛德采本人罪责难逃。裴木少佐命令我来抓捕牛德采。我们走。周参谋，
1: 你来晚了一步。
0: 啊？
2: 什么意思？
0: 司令已经带着弟兄们上山攻打鬼谷山了。
1: 攻打鬼谷山？
0: 对。 怎么可能啊！牛德采一向避战，怎么可能主动出击呢？
1: 土匪绑架了太太。
0: 鬼谷山的土匪抓了王蝶衣？不会吧，王蝶衣是内奸？姚邦彦，你这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现在司令上山剿匪去了，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吧。
1: 也好，我这仅有的几张照片也不足以成为牛德采的罪证。我可以等他回来以后，我还有新的证据给他看。到时候我让他无法狡辩。
0: 哦，参谋长有什么证据？
1: 裴木少佐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说有突击队员要在朝阳城跟那个内奸接头，于是他派了两个便衣跟踪他们。 结果，这两名便衣见到那个内奸之后，被灭口了。哼，那不就是死无对证？你怎么指证啊？妙就妙在这儿了。跟踪突击队员的那两个当中一个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还在昏迷状态。如果等他醒了以后，那就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到时候，呵呵，人证物证俱在。 我倒要看看他牛德采还有什么话要说的。还有人没死？嗯。黄岩老弟啊，不用我教你吧，你一定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还是别管了。咱们走。

0: 报告。
1: 紧。
0: 司令，那批秘密的武器已经运到了。
1: 什么？毒气弹这么快就从东北运到朝阳城了？
0: 是，而且我已经检测了风向和风力，今天晚上特别适合投放毒气弹，而且不会殃及朝阳城，所以请求司令马上发兵。
1: 不行，现在不能出兵，更不能投放毒气弹。
0: 为什么？
1: 因为牛德才已经率领黄血军去攻打鬼谷山了。
0: 怎么会这样？
1: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值班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我还不想让他们都死光。再说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嗯，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0: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
1: 牛德彩不是去了吗？
0: 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1: 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

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值半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了毒气弹，黄血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些人对皇军还是有用的，我还不想让他们都死光。再说牛德彩如果死在你的毒气弹下，朝阳城里的黄血军很可能会马上哗变，到那个时候局面就很难收拾了。所以这次就算了吧。嗯，再说毒气弹这也是国际上明令禁止使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1: 那难道我们就一直坐等吗？
0: 牛德彩不是去了吗？
1: 司令，像牛德彩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了。
0: 赤坂君，这次不一样，牛德彩很可能会拿出他看家本事的，因为土匪抢走了他的女人，说不定牛德彩就会攻破鬼谷山。我们还是拭目以待，见机行事，好吗？
1: 嗨。
2: 这回无功而返，这个红大炮真是冥顽不灵。老子就怕他死守鬼谷山是自取灭亡啊，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3: 队长，你说要不要支援他们一下？
2: 支援这个王八蛋是肯定要的，老子主要是不想让这文物落到鬼子手里。
3: 嗯，哎，队长你看，
1: 赶紧动起来。

0: 司令，前面不远处就是鬼谷山了。
1: 弟兄们先休息一会儿，你们两个去鬼谷山摸摸情况。
2: 是。
3: 跟着那两个混蛋干掉他们，然后咱们抄小路通知鬼谷山。走。

0: 哪儿土匪呀、啊？冷死我了！哎呀，真冷啊！
1: 别动！大爷饶命！
2: 走，快点。

0: 的姓白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为哥哥报仇。
1: 牛德才准备攻打鬼谷山了，这是他们派来的侦察兵。
0: 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他们在山下驻扎，马上就要攻上来了。
0: 哼，他们有人质在我们手上，还是攻上山来了。看来他们是不会顾人质的死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爹，我们还是准备应对吧。
3: 好，看来不打也不行了，但是你们

0: 要记住，一定要坚守寨门，不要跟他们硬拼。
1: 洪老大，有什么需要的说一声。
0: 多谢。
2: 兄弟们，马上布防。
3: 是。
2: 走。
1: 带走。
4: 来，起来。走。

0: 什么鸡汤啊，一点味道都没有，
1: 是不是太淡了？我去给你加点盐。
0: 放什么盐呢？你想打死卖盐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个鸡汤熬的一点鸡肉味都没有，这汤是怎么熬的呀？
1: 怎么会呢？这可是一整只老母鸡熬的汤啊，怎么可能没有鸡肉的味道？
0: 什么？才一只老母鸡呀？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那都是用三只老母鸡熬成这一碗汤的，还说不会亏待我，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呀？
2: 怎么回事？
1: 大当家的，
2: 你出去吧。
1: 是。
2: 牛太太怎么样啊？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啊，马马虎虎吧。
2: 啊，这儿毕竟不是你的家，还是回家比较舒服啊。
0: 什么意思啊？你准备放我回家？
2: 那当然，既然我洪大炮对你牛太太够意思，那你也应该帮我一点忙吧。
0: 啊，帮什么忙？你尽管说。
2: 你还不知道吧，牛司令已经到了我们的山脚下了。
0: 这个死鬼还算他有情义。
2: 牛太太，我跟你说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我哪会忘记呀。
2: 好，现在我就放你下山，不过你要和牛司令好好的谈谈。
0: 这你别光放我呀，那还有我哥呢。
2: 这怎么可以啊？当初我们请你上山来就是为了和牛司令合作，你下山跟牛司令谈判，结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我这手里总归要留点砝码吧。
0: 这
2: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下山谈妥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我怎么能为难王队长呢？啊，
0: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好吧，你就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吧。
2: 痛快，我现在就送你下山，我们从后山下去，走。

0: 奶奶的，派出去的两个侦察兵到现在还没回来。管不了那么多了，出发。
1: 德才，德才，德才，
0: 第一，第一，
1: 德才，德才，
0: 第一，第一，
1: 德才，
0: 第一，第一。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哎呦，看你这话说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啊，告诉你吧，他们对我一日三餐鸡鸭鱼肉的不说，还派了个下人专门来伺候我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这帮土匪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德才，你就别瞎猜了。那个洪大炮让我带话给你。
0: 什么话？
2: 洪大炮想向你投降，并且把文物都交给你，让你立功。
0: 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他的条件是什么？

0: 妈，
1: 条件就是你必须让他们加入皇协军，并且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这会是真的吗？
2: 哎呀，德彩啊，你还犹豫什么呀？你别忘了，我哥哥还在他们手上呢，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杀了我哥的。
0: 哎呀，我怎么会不答应呢？这件事情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不是？既然如此，我看就不用打了，打道回府。
2: 啊，德彩，你不救我哥了？
0: 哎呦，你放心，他们既然想投降，又怎么会伤害你哥哥呢？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再跟他们谈谈条件，说不定啊，这谈好条件以后，说不定啊，因此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啊。哎呀，
2: 德彩啊，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哎，
0: 这还不都是跟你学的吗？啊，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啊，走走。弟兄们，这次咱们没费一枪一弹就胜利了，现在咱们凯旋回城啊。
3: 好好好。
0: 夫人，坐稳了啊。

0: 报告，
1: 二鬼子到哪儿了？
0: 报告大小姐，二鬼子撤了。
1: 撤了？怎么就这么撤了？
0: 大小姐，哦对了，我们的人看见牛德才带着黄蝶衣一起回去了。
1: 大力，黄蝶衣不是你看守的吗？怎么让他跑了？
2: 这事儿不怨大力，放走王蝶衣是我的主意。
1: 爹，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2: 闺女，你想想，日本人知道我们夺走了文物，山寨想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文物交给牛德彩，让他在日本人面前立功，我们趁机提出条件，要加入皇协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山寨的安全呐！
3: 黄老大，你怎么能这么做？如果你把这批文物交给鬼子，那可就是卖国；如果你要想加入皇协军，那可就是汉奸。
2: 住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白老大，我告诉你，你们新四军是怎么做的，我不管。可是在这鬼谷山上，是我洪大炮说了算。
1: 爹，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要当汉奸，你自己当去，我不去。
2: 你放肆！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这些年，我把山寨交给你，你就以为是你当家了吗？我告诉你，在这鬼谷山上，永远是我洪大炮说了算。大家听我的命令，这件事儿不准再提了，不准啰嗦。

刘司令，你带着这么多黄协军去攻打鬼谷山，为什么一枪不放就回来了？因为不需要开枪。什么意思？鬼谷山的大当家洪大炮见到我黄协军的威武气势，吓得呀，根本就没有开战就怕了。他表示。 愿意把文物归还给我，而且还愿意向我黄协军投降，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居然有这样的事！
1: 哎，千真万确。
0: 那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只要你能保证万无一失，其他方面你自己看着办。
1: 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

司令，我倒是认为这帮土匪应该没这么容易就搞定吧。哼哼哼哼哼，值班军，这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兵不血刃，就夺回文物，黄线军还可以壮大。值班少佐。 恭喜你了！夺回文物的任务，很快就会大功告成了。谢谢黑木君。此时，我倒是更关心你那边铲除内奸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哼，请放心，这个内奸很快就会落网的。嗯。

0: 来人，把牛德才和王蝶衣给我抓起来。
1: 是。
2: 住手！你们这帮混蛋，老子是司令，你他妈敢动我？姓周的，你他妈想造反吗？
0: 哼，牛德才，你够猖狂！我有证据证明，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
3: 德才啊，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2: 放屁！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0: 看看这个吧。

0: 看清楚了，王蝶衣和新四军突击队员在街头，而且这两个人曾经在你家冒充下人，现在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没有通敌呀、啊！
0: 王蝶衣，还敢狡辩？还有你，牛德才，你的女人是新四军的人，你也脱不了干系。
2: 姓周的，你少血口喷人了！你几张照片怎么了啊？我哥哥被绑架了，然后我上山给他交赎金，这一切姚副官可以给我作证。
3: 这样，周总长，你看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那新四军的突击队跟鬼谷山上的土匪都搅在一块儿了，这事情都很难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吧。
4: 就是，周义夫啊，你不要再借题发挥、胡作非为了啊！
0: 少废话，把他们抓走。
5: 是。
6: 是。
4: 他妈的，你敢碰我女人？
7: 走，
4: 他妈敢动手，他妈都不想活了，你们！
8: 住手！
3: 侍卫，为什么要阻止我？
8: 这是黑木少佐的意思。
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抓捕牛德彩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8: 黑木少佐认为光凭几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派出去跟踪内奸的便衣，一个玉碎，还有一个重伤未醒。

0: 他现在病情稳定，相信很快就能够醒过来。到时候有了这个人证，就能指证出谁是内奸。周参谋长，
1: 在。
0: 少佐要见你。
1: 是。

0: 黑木少佐，我正在逮捕牛德彩，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1: 周桑，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0: 鬼谷山的土匪现在编入皇协军，宫本司令的意思是，现在先暂时不要动他，以免误了大事。
1: 那我就这么放过牛德彩了？哼，当然不是了，我们要利用他去收复鬼谷山的土匪，然后。 你可以随意对付牛德彩，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周桑，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必须要忍耐。嗯，
0: 明白了。
2: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会去见这些人？这个很容易解释，这应该是周义夫设下的圈套。他想陷害太太，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找机会来对付您呢。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4: 司令，周义夫知道王队长已经被土匪抓到了山上。
5: 于是，他找心思君冒充土匪，让太太上山交赎金，然后拍了这些照片。他想陷害太太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陷害您呢。既然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6: 早说？怎么早说呀？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哥的死活。我要是告诉你，你只会阻拦。那到时候万一我哥被绑匪撕了票，那该怎么办呢？
2: 那你不说，现在好了吧？掉进了周义夫的陷阱里。
6: 还被人家拍了照片，你说该怎么办呢？你就只会对我凶，你明明知道是周义夫在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呀？
2: 好了，我们大家先冷静一下。司令，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6: 不对呀，这个周义夫怎么会跟新四军突击队有联系呢？难道说？
5: 他就是那个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哎呀，我说你现在还顾得上内奸的事儿啊？我都死到临头了，德才呀，我这样被他们冤枉，迟早会被害死的。我死了倒无所谓，可是他们还会害你呀。到时候咱们一家子就在劫难逃了。
6: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刚才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还有一个证人马上就要醒过来了，到时候你有这个证人给你作证，你又没有真的通敌，你说你怕什么呢？啊，
5: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还有个证人呢。哎呀，我什么事儿都没做过，这就叫。 身正不怕影子歪，
6: 所以说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等着那个证人醒过来吧，啊。

0: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1: 这么说，你确实没有机会确认那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0: 哦，发生什么事了？
1: 啊，今天周义夫透露一个消息给我，说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只是重伤，还没有死，现在正在医院，随时都可能醒过来。他见过我，如果真的让他醒过来，那我就会完全暴露。
0: 哎呀，哎，那怎么办啊？

站住！干什么的？搜他身。上去吧。

0: 干什么的？
1: 没事，我到对面的病房换点药。
0: 嗯，走吧。
2: 嗯。

你终于出现了，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啊！现在用右手，轻轻地把口罩摘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便衣已经被你打死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把你给引出来。没想到你这么聪明，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我的手心啊！啊！把手举起来，转过身去，快！

我呀！

0: 谁啊？
1: 杰，是我。
0: 怎么样了？
1: 杰，我把黑木龙杀了。
0: 真的？
1: 真的，不信你问姚大哥。
2: 是啊，今天多亏有你们，我就算不死在黑木龙手上也会被捕。
1: 哎呀，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0: 太好了。
2: 哎，对了，我不是说让你们离开朝阳城吗？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是这样的，听说你的计划之后，觉得好是好，就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和柳飞决定留下来帮你，才会跟你去医院的。
2: 谢谢。
1: 哎呦，别谢了，别谢了，没完没了了。姚大哥，这下黑木龙死了，你安全了吧？
2: 话不能这么说，黑木龙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助手美惠子对我还是有怀疑。不过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还可以继续潜伏下去。
0: 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
2: 好。
3: 什么？黑木少佐玉碎了？
4: 嗨，
5: 美惠子，是什么人害了黑木君？

0: 黑木少佐打算设计把内奸引出来，本来内奸已经中计现身，黑木少佐在抓捕他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同伙突然出现，是他们把黑木少佐害死了。
1: 共多少人？来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你们俩，你们马上带人，去搜遍朝阳城，就是把朝阳城分个地朝天，你一定要把凶手都抓出来。
2: 嗨，
1: 他们也太猖狂了，连黑木都遭了他们的毒手。如果这个仇不报，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0: 今后还怎么在这里立足呢？
3: 司令说得很对。刘惠子，你有没有看清这个内奸到底长什么样子？
1: 他一直戴着面罩，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不过黑木少佐到死都在怀疑姚邦彦。姚邦彦。
2: 好，那就从姚邦彦开始查起。
1: 好，值班军，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别忘了，一定要尽早的为黑木军报仇。
2: 嘿。

0: 上。
1: 刚才那几个跟我进去，其他人把门口给我包围起来。
2: 嗨，快

0: 赤坂上佐，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大人呐？
1: 昨晚黑木少佐遇害，我们怀疑你是凶手。
2: 含血喷人！
0: 别动！
2: 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昨天晚上姚邦彦跟我在一起。
3: 赤坂少佐，昨天晚上跟姚邦彦在里边下棋，这个臭棋篓子啊，连着下了5局，他也没赢过我，还不服？大概是天亮了我才放他走的。看看看看，到现在还不服气呢。<笑>没错，他们俩昨夜啊是下了一整夜的棋，我半夜醒来，他们俩还在那儿下呢。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们家的下人可是都看见了。
1: 对，
3: 要不叫他们出来，你挨个问问。
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下场。你要是敢撒一句谎的话，我要你的命！赤坂少佐，您说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姚邦彦是我的副官，也是我得力的助手，他怎么可能去刺杀黑木少佐呢？哼！赤坂少佐，您慢走，慢走，慢走啊！

0: 是白少佐，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了姚邦彦？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证明他昨天不在场？害死黑幕少佐的事情，难道真的跟他没关系？
1: 这帮人是孬种，没有一个人可以信的。我们先回去再说。

0: 八燕呢？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在家睡觉呢。只是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说白了吧，要是没有人证能证明我的行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过，今天还是感谢司令和太太，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怕被他们抓去，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刑逼供了。
0: 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即使晚上不睡觉，你又能去哪儿呢？
2: 就是，你也是自己人嘛，我们哪能见死不救呢？
1: 谢谢太太。
2: 哎，我说，这个黑木少佐到底是谁杀的呢？哎，怎么就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了呢？
1: 这帮人就是疯狗，见谁咬谁，我也想不到，怎么会怀疑到我呢？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知道黑木少佐这个靠山死了，啊，他碰不过我们，所以他想办法先干掉我的左膀右臂。
2: 又是这个周义夫，哎，你说说，我们既没杀他的爹，也没杀他的娘，啊，他凭什么就跟我们过不去呀？
0: 你等着，等着老子收编了鬼谷山上的土匪，实力更加强大了，到时候我一定找机会弄死周义夫这个王八蛋。

0: 闺女，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啊，这是我给牛德彩开出的条件，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掐上去好了。
1: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编制一个独立团，我们自己的人还归我们自己管。
0: 我只是让他收编而已，换身衣服，人嘛还是我的人。
1: 你让牛德彩给我们枪支弹药，居然还有炮，这样的条件他也答应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给枪给炮那是应该的，要不然我的文物也不会白白的给他。我外号叫红大炮，要是身边没有一门炮，那我不是亏对了这个雅号？
1: 你看，你最后还是要留守在鬼谷山上，那就相当于他根本没有收编我们啊。开这样的条件，牛德彩也能答应？
0: 你爹这一手是最绝的，这在古时候叫做听调不听宣，也就是说，牛德彩给我任务的时候我才去干，他要是没事的时候我才不在他眼皮子底下听他放屁。你爹这笔买卖是稳赚不赔呀。
1: 听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是人家也不傻，他会答应吗？
0: 文物还在咱们手里面，我不怕他会不答应。
2: 黄老大，你真要把文物交给鬼子？
0: 白老大，你还想让我们用命来保护这批文物吗？
2: 黄老大，这人生死自有天命，但人一定要活得坦坦荡荡。
0: 白老大，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人吗？
2: 你做人老子教不了你，但是你这是给自己找了一条死路。
0: 哼，危言耸听了吧。
3: 白队长所说不假，彭老大，鬼子的一贯招式就是先收编后铲除，他们一旦把你收编了，就会想尽办法来铲除你。现在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埋下后患。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刚才我给牛

0: 刘德彩开出的条件，你刚才也听见了。他要是答应，我一个独立团接手鬼谷山，有枪有炮，我还怕他打上来？
1: 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把咱们中国人的东西交给小鬼子，报自己的平安。而且你还要被他们收编。老子告诉你，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2: 你说什么？
0: 姓白的，你给老子把嘴闭上！ 老子干什么？关你个屁事！洪大炮，
2: 站住！
0: 洪大炮，道不同不相为谋，老子就不在这待了。但老子告诉你，你要把中国人的东西交给鬼子，而且还当汉奸，新四军的突击队绝对不会答应的。
1: 哼，站住！啊，
0: 你以为鬼谷山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要走就走吗？就凭你们几个下三滥，能拦住老子？爹！
3: 来人！别动！姓白的，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我洪大炮的手掌心诀。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住手！都给我住手！
1: 爹，你不能这样做。你别管，这两个人不能放回去，免得误了我的大事。现在我已经被招安了，将来跟他们在战场上也是敌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他们绑了和这些文物一起交给牛德彩，也好做个顺面礼嘛。
3: 洪大炮，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白队长他们之前可是救过咱们的呀！别说了，把他们压起来。
4: 是，
5: 走，
4: 带走，
5: 带走。
3: 爹，
1: 你别管。

0: 好，咱您点。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哎呀，管他呢，反正有吃有喝的，跟他耗。
2: 把门打开。
3: 是。嗯。
1: 哎呀，队长，来人了。
0: 你。这边，这边啊！
2: 王队长，怎么？跟我走。
0: 干什么呀？
2: 我们大当家的打算以和为贵，跟你王队长好好谈判谈判，再把你关在这里就不合适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来吧，王队长，院子里已经准备好美酒佳肴，上好的厢房也收拾好了。王队长，请吧。
0: 请。
3: 走走。嗯，
0: 你好。他们俩怎么进来了？
2: 我们大当家准备把这两个不开眼的蠢货送给你们牛司令当见面礼。
0: 不错，嗯，不错。白队长，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我以前以为你们新四军挺厉害的，还不过如此啊。梁琴，外头好酒好菜准备好了，咱们今天啊不醉不休。
2: 行。
0: 不醉不休。
3: 走走走，
4: 别退，进去进去。
5: 这个老王八羔子。
6: 王队长，之前我们多有误会，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来，我敬王队长一碗酒。
0: 嗨，侯老大，你这话就严重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来，干。
6: 来来来来，干。
0: 好，
2: 多有得罪啊，干。
0: 来，马上。洪大小姐，我要敬你一碗。

0: 还是你爹说的对啊，一家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对，早就是一家人了。来，喝酒。
0: 哎，来来来，呦呦，哎呦哎呀，哎呦呦呦，我来给你擦擦，擦
1: 不用，我先回房间换衣服。
0: 你看看，你看我，哎呦，哎哎哎哎。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
2: 吃饭吃饭，
0: 来干。

0: 哎，猴哥，猴哥，您这是给我们哥俩带的酒？
1: 这不是，在这儿干喝多没意思啊。外面有酒有肉，哥几个辛苦了，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你们到外面喝去吧。
0: 啊，谢谢猴哥，
1: 去吧，
0: 谢谢猴哥，
1: 辛苦了，辛苦兄弟。白队长，苗姑娘，我是奉我们大小姐之命来放你们赶紧走的。
2: 兄弟，这万一连累了红姑娘怎么办？
1: 哎，快别说了，你们赶紧离开，大小姐自己会想办法的。
3: 那我们要是走了被红老大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1: 放心吧，有我呢，你们赶紧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2: 兄弟啊，够意思，赶紧走。

0: 着，我们应该把后面鬼谷山的追兵甩了吧？
1: 应该是。你说洪大炮这老王八蛋，什么不想当？想当汉奸，老子真想宰了他！
0: 好了，现在别生气了，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赶紧回狮子铺，然后想想对策吧。
1: 好，走。

0: 啊，你们说什么？你们干掉了黑木龙？
1: 没错呢，陆大哥，这家伙就是死在我的霸王枪下。
2: 你肯定这次黑木龙真的死了？
1: 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讲，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他死得不能再死了。我跟我姐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就是在朝阳城一直打探消息，等着确定了黑木龙死了之后我们才回来的。这一次跟上次可不一样。
3: 是啊，黑木龙被我们杀了以后，鬼子已经大动肝火了，所以现在整个朝阳城都在搜捕我们，
1: 找不着我们。
2: 还不是就凭他也能杀了黑木龙？
1: 怎么了？
0: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3: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就是应了朝阳城那些同志的邀约过去帮忙的。
4: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帮完忙以后，就发现那些同志其实还不是很安全，于是我们就决定留下来陪他们。没想到那个黑木龙狡猾得很，一边在暗地里跟踪我们的内线同志，一边还在暗地里使毒计，要把他们给引出来呢。
0: 那这么说，你们姐弟俩已经见过咱们内线同志了？
1: 陆大哥，我见过了。
3: 这是秘密，我们不能说。
2: 不是，怎么着你也得告诉我呀，这人在集中营里救我的命，我说什么也得报个恩啊，对吧？
0: 行了，吴影啊，不要再问了，这是纪律，他们两个不会泄露对方的身份的。柳山柳飞啊，你们两个要严格保守秘密，绝对不能泄露我们内线同志的事情，不能给这位同志造成任何麻烦。
2: 对，
3: 放心吧，我们肯定保密，
1: 打死我都不说。

现在整个突击队里就只有他和柳飞见过皇军内部的奸细，我一定要从他身上打探到内奸的消息。可是柳禅一定会严守秘密，一般的手段根本就不起作用，看来我必须用一些非常手段。柳禅，别怪我，谁让你知道那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0: 小野，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1: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
0: 怎么了？出事儿了？
1: 你看白队长和香儿姐出去了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啊。
0: 这个事儿啊，哎呀，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可能不太了解，跟那个土匪打交道啊，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啊。
1: 有办法就好。
2: 小雨，
1: 柳婵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2: 哎呀，队里最近的草药用得特别快，我得上山采药去。
0: 哎，不对呀，这两天也没听说有谁受伤啊，这么快药就用完了。
1: 柳婵姐，采药是大事，你赶紧去吧。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不行啊，今天有好多衣服都没洗，下次吧，下次我陪你一起去。
2: 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当心点儿。
2: 哎，
0: 哎，小雨啊，你看我这个做工跟这个

0: 嗯，小雨啊，洗衣服也别太累着了，一次洗不完就分开几次洗啊。
1: 我知道了，蔡大哥，你忙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0: 刘婵姐，哎，
1: 香姨，你不是洗衣服吗？怎么又来了？
0: 我赶紧把衣服洗完，过来帮你采药啊。
1: 还是你仗义。
0: 哎，刘婵姐，那边有好多我们需要的草药，
1: 在哪儿呢？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记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中

0: 路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十三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1: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1: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

0: 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筏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1: 水下来就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隔了2天，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的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出力啊，出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3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了松季那个河边站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烧就是烹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罗锅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季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

0: 每年皮苏谷60担，皮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1: 云川县松记古镇人人思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2: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2: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3: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

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

0: 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他就给那家人送去了一年的资助款。
1: 苏老师完了，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你要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呀、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个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济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厚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4: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 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

0: 宗济一炉微雕石刻第十二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1: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拍张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九岁都进入那个小镇，十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三十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1: 我父亲呢，都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一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

0: 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1: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了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的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长延子孙，长延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

0: 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禄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禄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1: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救命，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有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八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1: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 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0: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祖先了。可是这个在祖先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这边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0: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行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1: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0: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就已经起了作用。
1: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1: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1: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

0: 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杀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也是，第一年种是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那是个鱼浇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那是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10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他的了，下一辈人也不要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

0: 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1: 这个樟子松越出苗也给是3年生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生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1: 有的东西呢，合瓣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做人家做请求人家。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哦，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的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右卫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右卫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对。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2: 饮吴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

0: 你请。
1: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2: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

0: 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饮湖上 上书请后。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翠头春江晚景
0: 送苏轼。好，我觉得蛮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翠头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
5: 翠头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惠崇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崇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

0: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

0: 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1: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1: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正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呢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让正式河豚遇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苇。

0: 鸭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

0: 哎，非常好，
1: 太棒了，
0: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1: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

0: 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

0: 体验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1: 要说
0: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你已经借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一百
0: 三十多年
1: 吧。三十二三。三十
0: 二，在到现在132年了。
1: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家庭，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已经讲过，
0: 反正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们的亲自在啊，
0: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亲自在东西不一样
4: 啊。他是
0: 亲自在他
4: 大队的啊，
0: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横念孤立为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那现在就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
3: 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意思。
0: 哦，
3: 要纪念先祖的困难，
0: 啊，
3: 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

0: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句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体面、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父母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哦，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啊、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郑明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呢？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
2: 干嘛的？
1: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以前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了，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在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在家，回来又看，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才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旁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

0: 传统的头人制度。
1: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啊，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1: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他是国库。
1: 国库。
2: 哦，国库。嗯。国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1: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2: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啊，这样的，嗯，他就是摩巴，
1: 摩巴啊，
2: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啊，
1: 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
3: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4: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0: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2: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啊，是姆卡密卡是原来的吗？是
6: 木法密法当中说的是木法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个的腐乳籽就再去打听那地回来了嘛。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腐乳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3: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3: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

盖子里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新米节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
2: 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这个第五段的时候，那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像这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什么一样？我刚一阵马小贝。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

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的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衣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嗯。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嗯，还有男的、女的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想想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我们移出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其所爱，哦，都是要离不开美国，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2: 妈妈，你是求不能。
0: 你说你现在吗？
2: 现在。

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诉苦调是不是？唱得好。
3: 嗯，就是诉苦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听音乐肯定欢快了，听音乐。
6: 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嘛？
3: 是嘛？是嘛？国语歌连着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

建议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

0: 了解一下。
1: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最早
2: 从那天以后我就迷上了芭蕾舞。
1: 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0: 等等，给你。
1: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3: 三四，继续，五六，抬头，七五六七八。
4: 阿美，阿爸。
1: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5: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0: 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6: 我叫关宇，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夺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夺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好漂亮，还有梯田，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

0: 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地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依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1: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和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啊，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地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三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三天，一天都可以下三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

0: 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是不是很漂亮啊？纳铎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1: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铎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2: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唐峰老师？
3: 我最想做舞蹈家，每当跳起舞就特别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4: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6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拍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给小鱼儿的舞蹈梦想迎来了转机。关于夫妇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鱼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1: 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0: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呢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聘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奥哥哥。
5: 关老师，
6: 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0: 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武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1: 方浩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0: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0: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

0: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纳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纳铎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2: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好，我们跟着音乐，手打开。好，我们的手抬到二位，后背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1: 关老师。

0: 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2: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0: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2: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

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徐静，徐处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的副院长李英帅，李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今年是咱们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70年，而北京中医药大学呢，又是全国最早建立的4所中医药大学之一。发展这么多年之后呢，其实北中医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令人艳羡的这些成绩啊。比如说，简单跟大家梳理梳理啊，我们北中医呢是全国仅有的26所中医药大学之一，而一直北中医是稳居在软科中医药大学排名第一的，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两个学科评估都是 A+，中药学三个学科呢全部是进了双一流。可以说啊，这么多的头衔集于一校的，目前呢全国只有北中医。对于我们北中医的学生来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1: 好，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北中医就是北中医，因为北中医一直是在做行业的引领。我们在中医药高等教育方面，就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是在最前沿。那对于北中医的学生来说，我觉得这些标签和这些前沿就是大家的红利还有资源。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先说师资。你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后，你的老师是国医大师，是岐黄学者，

你上课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有和名家坐在一起探讨的感觉。那你看到的眼前摆着的教科书，主编、副主编都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学到的不仅是课本的知识。

0: 去学习。当然了，我觉得很多人报考我们学校首先关注的一个词是我要考研，我要升学。
1: 对，
0: 那来到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的升学率是57%以上，那保研率呢20%以上。北中医的就业是在行业里边，我觉得是一个金字招牌。今天的直播间我们来的几位院长带来的专业是我们的王牌天团，都是本博连读的专业。来到北中医，这些红利和资源会陪伴你的学习以及人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往下走的每一步。在这个领域里，当你说出来我是北中医毕业生，我是北中医校友的时候，我想这些资源就会伴随着这些标签在你身上闪闪发光。
1: 好，那李院长呢是来自王琦书院。我听说我们王琦书院的这个王琦班在开班的第一天，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是坐在教室里去好像上一个所谓的开学第一课啊，而是呢在一群院士和国医大师面前要集体诵读一篇叫《师承论》的这个文章。《师承论》就是王琦院士他自己写的。
2: 对，王琦院士写的。
1: 对
2: 对，《师承论》是王琦院士2012年写的一篇文章，是用这种文言文的形式，那么主要是梳理了中医学发展史2000多年来的这个师承的一个脉络，而且呢也讲了这个为师之道为徒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对，这个在所以在王琦班开学的当天呢，我们这些学生们就站在台上向着台下的这些院士啊、国医大师啊、岐黄学者他们去齐声诵读这个师承论。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因为他们在念到这个学无师无以得高明，术无成无以得传心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我们用2000多年的一个中医的师承史在问他们，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王院士就是那样去看着这些学生们，然后呢你能感受到这些院士大师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我们中医的未来，中医的希望。而在这些学生的心里，他想的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有网友在问了，说这个王琦书院和王琦班到底是什么关系？
2: 王琦书院最初呢是为了培养这个中医学的高层次人才，那么这个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大学也是为了落实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需求，那么在我们这个10多年的关于长学制的一个培养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成立了这个王琦班。那么依托的就是王琦书院的他的130多位的院士、国医大师这样的一个顶尖的资源，以及这个王琦院士他既是国医大师又是院士嘛，他这么多年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呀、学术的这些经验依托这些来做我们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个9年一贯制的这样一种培养。
1: 那王琦班是不是只招收天才的？
2: 我们不是去选拔天才我们是要选这种更有潜力的人。如果说你对这个中医保有一种好奇，有这种探索的欲望，然后有这种愿意去不断去追问的这种魄力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来报考这个王琦班的。
1: 王琦班是如何去培养人？
2: 一个是这个高配的师资高阶的思维，还有一个高质量的培养高配的师资，像我刚才讲了，我们依托的是书院的这种院士大师的资源，那么我们也是为学生们遴选了目前在北京地区的68位临床导师和科研导师，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展到全国的一个范围那我们每年呢是招生30人，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师生比至少每一个学生的背后他有2个这样的顶尖的导师那么这个高阶的这个思维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面我们这个王琦班的课程设置当中呢，有一些特色的课程，基本上占比是超过1/4的所以也是我们王琦班的一个核心的特色。那么在这些课程当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学生的这种临床能力的培养，还有他这个思维能力的培养。高质量的培养呢，我们主要是从3个早来切入就是早临床、早科研、早实践这个早临床就是学生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就开始选导师了，选这个临床导师还有科研导师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临床跟诊进入到一些课题的研究当中。而且呢我们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这个临床

0: 导师这个跟诊的制度，我们在前三年的时候会让他每个学期轮换一个导师，啊，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内外妇儿啊、骨伤啊、针灸啊不同专业的这样的导师，啊，那么就是说，他如果一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方向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让他广泛的去接触，能够接触到各种流派、各种医家，啊，慢慢的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1: 嗯，
0: 啊。然后科研这部分呢，因为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院士团队的这样一些资源嘛，我们每年都会有工程院的战略咨询项目啊，还有很多国家级的重大课题。
1: 王琦班是9年长学制，请问什么样性格的学生更适合就读？
0: 因为这些很多的我们的临床的理论呢都是从经典而来的，那你像黄帝内经伤寒论，你不是只读一遍就够了，你要反复的去读，这就需要你能坐得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想得深，啊，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能够自己去追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哎，才能够产出一些新的想法，到最后我们能够产出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啊，还有就是要跟得紧，这个我们说师承，我们在讲师承的时候就讲，你这个脚步要跟得紧，你得跟老师跟得紧，然后你在临床你也得跟得紧，对吧？你要是去勤于实践的啊，不能去脱节的，我觉得主要要具备这样几个特质啊。
2: 刚才大家说这个9年制很长
1: 哈，对，
2: 但是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时间，
1: 而大家普遍认为学医确实都很难，
2: 的确，因为
1: 要求太高了，
2: 这是性命相托的，
1: 确实，
2: 虽然学习时间很长，但是你的职业时间也非常的长，因为你是一生都可以从事这一门职业，
1: 何况中医呢？大家认为中医就越老越值钱，
2: 是的，所以说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那除了9年制，医学制还有8年制，就是我们说的5+3，可以本硕连读。那此外呢，看5年制的都是医学，很多学生说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专业，但是大家可以看学制，只要是5年制，不管是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它都是医学专业，本科拿到的都是医学学士。那其他的我们有理学的、工学的、法学的，是4年制。今年我们9年制4个专业单独在一个组里边，这个组特别的干净，只有4个9年制专业，高分学生可以大胆冲。
1: 今年2026年北中医的招考政策有哪些变化？
2: 第一，我们叫扩计划，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部属的唯一的这样的医学的211的院校，我们今年也是继续优本扩容。去年我们扩了130个，今年我们扩150个招生计划，
1: 更多了，
2: 非常多，而且150个招生计划，70个放在了9年制长学制。
1: 啊，怪不得刚才重点推荐，
2: 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于医学生的负责任的一种设计，因为医学本科阶段是很难就业，现在大部分会进入到硕士及后续的学习。那9年制虽然长，但是比5+3+4还是要节省一部分时间的，那更值得大家去了解和报考。
1: 而且也是北中医体现出我们要去培养中医药的这个拔尖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目的，
2: 太
1: 对
2: 了，对
1: 吧？我们的任务。
2: 第二个，我们说优专业，正如刚才说的新专业王琦班，我们今年纳入招生，还有一个新的班型，是我们学校和我们隔壁的中日友好医院啊联合培养，强强联合，后续很多专门的特色介绍也会推出，可以大家多关注。再比如，我们今年和北京林业大学合作推出了2+2项目，在这个项目上，15个招生计划，前2年在北林，然后后2年在北中医，你可以接触到交叉前沿2个学校的最强学科，一个是我们的中药学，一个是对方的生物科学。今年还开设了中医护理方向，在大护理的这样的基础学科培养之下，我们加入到了现在就业层面特别需要的中医康养的这么一些基础的课程以及临床实训，帮助大家在未来的就业路径上可以更匹配、更适合、更多选择。最后一个二次选择吧，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很强的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在医学院校里面，我们放开了转专业10%的计划，可以供大家在选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如果说高考发挥没有特别的合适，没有进入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可以通过二次学习、二次选择进入到转专业，从非医转到我们说医学的这个专业。当然了，这个难度也非常大，但是可以有选择，也是一次机会。所以说扩计划、优专业

0: 二次成长。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年我觉得还是，尤其是我们70个又是长学制的投入，给了学生更多的机会。
1: 那如果想要报考北中医的话，在选科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0: 医学大部分都是物理加化学，北京中药大学也是，所以如果大部分刚才提到的9年制，然后中医学、中药学，包括我们说的中医骨伤科学，都是要物理加化学。但是有一个医学专业叫针灸推拿学，我们在去年开放了选科，叫不限考，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文科生可以报考，也是北京地区还有很多这个省份选择医学这一门职业道路的文科生的唯一的路径。
1: 接下来就是考生和家长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未来那毕业以后的这个出路。
0: 我们的考研率整体在57%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那去向的考研的单位，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比我们更高层次的医学院校为主，在北京主要是像协和、北大医学院、像中医科学院等等，是我们的主要考研单位。那对于就业来说，北京中药大学更注重我们说就业的高质量就业。这个高质量就业里边包含了就业数据，就是你要真的有大部分的同学进入到真正的就业的满意的岗位上去。当然还有一个是薪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学中医是不是挣钱那个薪水不会特别的高，或者是说我要慢慢的熬，对不对？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大健康的时代 ，AI 来临的时代，正是中医焕发新生命的时代。那这个时代上，中医的收入和中医医院的收入等等，大家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中医是古老的，更是年轻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就业市场上对于中医药人才的这种需求。所有的西医医院需要配备中医的科室，所有的科室需要配备中医的这样的岗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觉得工作不难，非常不难。
1: 最后两位老师一人一句话向大家推荐报考，好不好？站在各自的角度推荐报考。来，
0: 选择我们，选择健康，选择未来。
1: 好，李院长，
2: 如果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能看好病，而且呢是不满足于此，还希望成为一个不只是会看病的医生，还能够有自己的思考，能够有理论的产出，那么欢迎你报考王琦班，那么用9年的时光呢去开启你未来的国之大医的人生啊！我在王琦书院等你。
1: 好，再次感谢两位，那稍后我们的直播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赵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中医中药学院党委书记傅谦傅书记，欢迎您。
3: 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北中医的岐黄学院的副院长汤阳，汤院长欢迎您。
4: 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听说中药学院的学生好像在课本上学完了一味药以后，要迅速的进入到这个自然界当中去寻找这味药，去认这味药，是真的是这样吗？
5: 因为中药学科啊，本身它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科研、科学和经验相结合的这样一门学科。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在几年前带学生去山里的时候哈，我们在山上待了2个多星期。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同学啊，自己悄悄地在药锅前面煮药啊。我说你这是晚上加夜宵吗？然后他这个打开一看，他说老师，我这个有点这个咽痛有点咽痛不舒服。所以他白天在采药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规定的要采集的品种，他还把紫苏叶和这个薄荷叶悄悄地采了回来，
1: 然后
5: 对对，自己配了一个方子来喝。后来他的在科研的项目也是和薄荷相关的一个科研项目。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缩影吧，就是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体会到这个知识所带来的乐趣也体会到自己技能的提升。
1: 好，那汤院长，岐黄学院的学生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很特殊的这种实习或者实践的这种经历和机会？
4: 是的。我们的学生呢也是上上采药和中药的学生一起上上采药，这也是我们学校提倡的医药圆融。第二大项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中会安排很多次这种参观的实践学习，比如说近期

0: 期我们带着学生们去那个机器人的医疗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学生他可以知道整个领域的这个前沿，然后他觉得非常有兴趣，我们说一定要开拓他的视野。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展这个海外研学，我们是选拔优秀的学生呢前往这个新加坡参加这个学习。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是具备了中医心啊、智能手和国际眼啊。
1: 北中医的中药学院，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2: 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从三个维度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中药学院有深厚的文化的积淀，我们应该说是1958年啊最早成立的新中国之后成立的中药学系，那么实际上就是也是新中国最早开展专门的中药学教育的这样的单位之一。那么我们应该说第一本中药学的教材，第一堂中药学的课，那么也是诞生在我们这里，所以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在的，有这样一代一代的名师来作为积累。那么第二个呢，是专业的领跑，中药学是全国的一流学科。那么从专业建设上来讲呢，中药学专业、中药制药专业这两个专业也是连续多年在软科排名第一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也是引领行业发展的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较高的保研率，对吧？我们保研一般能到20%，升学呢一般会有50%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会继续深造。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的教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丹心计划对中药学也是开放的。那么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呢，一年在基层实习以后就可以免试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所以这也是我们把实践教育、志趣教育和我们的学术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些实践。
1: 好，听说今年的岐黄学院好像你们做了一些这个改革，然后叫降低学分，增加实践。那很多家长就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毕业了？
0: 我们在新医科的背景下，在 AI 时代当中，我们就会想，我们教给学生的很多知识可能它很快就会被 AI 所替代，那我们在这个新的时期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就是我们校长也提出一个叫五个更重要啊，他强调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话，他的方法比内容更重要，然后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知识迁移比积累更重要，学生的试错啊比模仿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学生讲比老师讲更重要。你会发现这个理念下的时候，其实强调什么？强调了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给学生灌输知识，我们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把既往的课堂的讲授的学识学分往下降，是为了给学生留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找到新的方法，让他自己探索新的方法，让他去试错，错了才能找到对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增加了实践。为什么要增加实践啊？增加实践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种体会啊，叫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躬行。这样的能让我们学生呢真正做到什么？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的时候有更多的团队的协作，这也是这个时代，也是北中医啊期待我们未来的学生，特别是我们要成为这个整个行业引领者的学生应该具备的某种素养。北中医的学者不应该成为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话，我们就想想我们要往前走一步，如何永远走在 AI 之前，我们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
1: 我看有网友在说，说学了中药是不是就是要去药房抓药呢？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2: 这的确是一个误解啊。当然去药房抓药本身是一个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学生确实很少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这和我们的培养定位是相关的。我们的目的，因为作为这个唯一的211的中医药大学，我们还是要培养国家急需的这样的行业领域的人才，所以我们把培养的重点是放在了中药中国药的新药研发，放在了中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放在了中药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发展这样的这个通道，放在了中药监管科学啊这样的多元的一些方向上，所以这些都是国家和行业

0: 行业急需的。所以我们毕业生从就业上来讲哈，
1: 对，
0: 主要的更多的比如说在科研机构，你像现在很多综合性院校包括医学院校，它的学科的带头人很多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啊。那么比如说在商业方向，现在有很多的上市企业啊，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或者创始人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如果说在这个管理行业的大管理方向，那么实际上各个层级的行业的很多主要管理者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学院的学生会在中医药各个的领域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中药学院现在有这个三栋楼，其中有两栋楼都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校友捐赠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教室，我们有校友林，基本上我们很多就是学院的建设过程中哈，应该说都融入了我们校友的支持。
1: 那岐黄学院我们的毕业生主要的就业领域和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结合前几届的毕业生的这个数据看的时候，大概分我们说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以这个医疗机构为主的，第二个呢就是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第三个就是一个政府部门，然后其他就是相关企业，大概分为这四个这个方面。
1: 那要问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中药学院，傅茹姐您怎么说？
0: 中药学院它也是有几个不同的专业
1: 对，
0: 中药学包括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别的专业叫实证国药班，这个也是在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呢，我们就是面向着中药学的领军人才，包括中药研发的科学家，就是这样的目标去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设计是和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的，我们需要的人才呢就是愿意致力于这个投身中药行业发展，引领中药行业发展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在培养的方案中呢特别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是贯通式的培养模式，只要是本科那么完成基本的学业哈，达标合格，其实是可以全部进入到我们的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的，所以把它贯通起来。所以这部分愿意投身科研的这样的学生，我们是特别欢迎和希望他来报考这个实证国药班这个专业。同时我们为了给他们扩大实践平台，还设计了一步六院这个机制，这也是教育部新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中药学院和协和的药物所、药职所，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药所组成了一个联合的培养体。这些学生呢未来是可以到这些机构去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我们也把这些机构中优秀的老师聘为导师，那么一起来带这些学生成长。所以说这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专业。那么如果说总的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于中药或者说这个对于我们的中医药行业有热爱，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信息比较敏感，就是因为它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信息啊、数字啊，对这些比较敏感。第三个呢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对这个生命健康的护佑有这种责任感，这样的同学我们都是特别希望这样的同学们到这里来学习的啊。
1: 对于九年制的这种长学制的学生来说，其实有网友就说了，说害怕自己学不下来啊。我不知道这个您怎么给大家回应，做一个也是吃一个定心丸吧。
2: 行。其实九年过得挺快的啊。它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叫本博贯通嘛，其实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是偏本科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偏后面的这个博士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当中呢，第一个在本科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给它全流程的进行设计的，每个阶段它都有收获，学生发现自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就不会再想着我是否能坚持下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啊。因为无论是就学业还是其他的实践都是非常丰富的。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会选择专业性的博士的时候，那么他之前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培训，再加一年的科研训练这个过程中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啊。在这个紧凑过程中的话，他的收获感是比较 满的，所以在两个阶段当中进行一个融合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九年就过去了
1: 就过去了、
2: 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一

0: 般的这个情况。但其实在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有同学他其实跟我们反馈过这个事情，觉得这个战线很长啊，不像别人的目标那么清晰啊，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机制来完成这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在培养设计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个特点。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他这过程中他需要有人给他进行开导，所以我们岐黄学院呢，那我们叫双院制，因为有岐黄学院还有岐黄书院。这个书院当中呢，我们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育人的体系，但其实就是我们把上一级的啊和本一级的还有我们家的一些导师都把它融入进来了，大家有一个空间和场所去来谈谈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我们对于现阶段的这个收获的评价。那么大家把这个问题抛开之后的话，他可能他的疑惑他就过去了，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啊，他需要一些朋辈的这个鼓励和引导。所以我们整个学校是非常注重这个育人和育才相结合的，因为你把这个人给育好了之后啊，他对社会是有贡献的，那另外他在学习过程中的时候他能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今天也准备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这些官方的渠道，后续呢和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就可以了。好，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简短的话推荐大家报考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
2: 真诚的祝愿考生呢提笔从容赴远志，红花当归济苍生。那么这既是美好的祝福和愿望，同时也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里包含了几味中药呢？
1: 来，唐院长。
0: 行，祝愿每位同学啊，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呢，都能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如果我们同学们想探索中医药与生命的奥秘的话，那我们北中医就是最好的平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那有关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招咨询就到这里了，也是最后还是欢迎大家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十周年，十年来我们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了无数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对于专业了解过程当中的问题，也帮助广大的考生选到了好专业。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是一所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学校，长春工业大学。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东林，欢迎李书记。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处长傅洪波，欢迎傅处长。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好，那么说到长春工大，我们的网友们是非常的关注哈。首先先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
1: 好，我们长春工业大学呢是服务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应该跟中国一汽是同根同源啊、一校一厂这样的关系。我们也是吉林省最早确立的这个省属重点大学之一啊、也是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
0: 好，那么说到学校，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其实每年大家最关注的，我们既然是招办主任艾特你，所以就来问一下这个洪波处长了哈。所以具体咱们今年招生有哪些变化呢？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学校呢根据啊新高考模式，可以说呀进一步细化呀招生专业分组，提高啊考生志愿填报的呀精准度啊与专业匹配度，也为啊增强学生的兴趣度和主动性啊创造条件。同时啊今年呢我们学校啊主动停招了9个专业，这样呢我们就能把省下来的名额全部投给了国家级这样一个一流专业和新型的前沿专业。可以跟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这样讲，只要你考进了长春工大，任何一个专业都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呀这一个精兵强将。
0: 选长春工大有底气哈、那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这个李书记好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我们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学校呢？
1: 我们学校呢是这个52年建校
0: 啊，
1: 到今天为止有74年的办学历史。我们是一个工科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大学。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我们是以工为主，也是多学科相互这个支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我们有这个7个学科门类，应该说是学科门类是比较齐全的。
0: 对，
1: 而且从92年开始，我们就被省政府是确定为最早的3所省属的重点大学。之一，我们现在呢，这个办学的体量，我们现在在校的学生是25000人，从办学的空间看呢，我们是这个南北湖两个校区办学，大概占地面积是125万平方米，从这个学科建设的角度呢，一我们有博士后流动站啊，我们有2个，然后我们博士点呢有6个而且我们这个还有专业博士点，去年呢这个国家超常规布局，我们又有3个这个交叉学科博士点包括现在就是这个用人需求缺口比较大的这个低空技术这个博士点，而且我们现在是在招的本科专业是57个本科专业，我们所有的硕士点覆盖了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而且是理工科的孩子如果考到我们学校，他们可以从本科研究生一直读到博士，
0: 对而且理工科也是接下来国家要发展的重点的方向，
1: 对
0: 吧？那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建校74年，而且是和新中国的这个汽车发展是息息相关，跟祖国共成长，那我们学校的办学底蕴肯定是很独特的吧？
1: 对，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12个字，就是因公而立然后限公而行强公而胜。首先我说这个因公而立，我们呢这52年建校，当时其实是中国汽车工业是百废待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是蓄势待发，但是当时缺人才也缺技术，那怎么办？于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叫汽车技术训练班就应运而生了，也是为汽车工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的这个人才。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向公而行，因为我们现在建校70多年，我们原来从最初的只有我们这个汽车制造热处理这样几个老牌的专业，然后到现在发展到有机械材料电气化工50多个专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刚刚提到叫强攻而胜
1: 对，为什么说强攻而胜，就是作为一所这个工科起家以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高校，我们也始终紧盯着就国家强国制造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需求，包括现在国家呢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工科院校的学生，我们还有这种责任和这个担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整个人才培养包括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对接着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碳纤维汽车零部件包括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等等一些关键的领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独门绝技吧。
0: 对，
1: 我说我们也常常很自豪的说可以这么说这个副长在我们就长春工业大学的实验室也是中国工业的加油站。
0: 对，那您刚刚这样说，既然我们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独门的绝技那么在70多年来我们服务国家的战略，服务地方的发展，服务东北的振兴，我们肯定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果吧赶紧来介绍一下。
1: 好，那我举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石化材料的领域我们在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研制的方面我们还有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现在碳纤维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有军用也有民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日常用到的，我们比如说是汽车然后包括像这个鱼竿然后发电的这个叶片这个都是用于碳纤维，因为碳纤维这个材料它非常轻，重量非常轻，而强度又非常大所以应用非常广泛。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在碳纤维研制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这个老校长带领的团队潜心研制了20几年我们首创的这个碳纤维原丝的制造技术，我们助力吉林化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的生产基地，所以现在这个吉林化纤呢它的原丝的这个产量还稳居全国首位是这样的。而且呢我 们这个开发出了宇航级的碳纤维，已经应用在这个大飞机上啊，这国产的大飞机上应用于航空航天的这种领域。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也是这个高铁的，算高铁的焊接专家，今天我们也坐着高铁来的，就是这个高铁它车体的焊接，它需要很精密的技术，不仅需要安全耐用，而且需要美观。

0: 对
1: 啊，我们特别是这个汗腺，它是要肉眼看不到的啊。
0: 对，
1: 用于高铁的这种啊搅拌摩擦汗技术。
0: 哦，
1: 啊啊，这种搅拌摩擦汗技术，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也是潜心研究了多年，
0: 嗯，
1: 然后呢攻克了工具和工艺的难题。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搅拌摩擦汗是汗腺是肉眼看不见的。
0: 嗯
1: 啊啊，是这样，无缝连接，我们根本看不见，是这样。而且现在这个也应用在这个复兴号啊，包括地铁呀，就轨道交通这个高端装备当中。
0: 既然我们要服务国家的大战略，
1: 嗯嗯，
0: 国家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1: 其实一呢，我们非常注重学生这种专业的素质啊，
0: 嗯，
1: 用这种工科的背景，专业素质这是根本啊，
0: 对，
1: 要扎实的基本功。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学生这种全方位的素质培养，也把这个素质教育也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任务来做。
0: 嗯，
1: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成立了这个素质教育学院，也把这个对学生的创业啊、就业、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包括美育啊、劳育啊、通识教育等等，这些职能永技的结合在一起，就其实是它打通了五育融合的这种壁垒。
0: 我也洪波处长，我觉得是不是很多，因为考生问的最多肯定是你嘛，家长问的最多也是他，就是说啊，你会不会就中这种专业了？你这个完全可能孩子出来的话就是比较内向啊，就是就老工科的那种感觉，是会问的比较多。
2: 对对对，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2: 我们呢也是除了美育，我们的劳育啊落地也是非常扎实的，学校呀也是专门规划了呀这样一个专属的劳动实践基地，开展了呀这样耕耘空大、农耕实践活动，还有啊烘焙、糖葫芦制作呀等这样一个生活技能体验课。可以说这样的课程啊，我们的学生啊非常的踊跃，场场爆满，可以说让学生啊走出教室，躬身实践，在劳作中啊磨练心性，培练品格，真正做到啊以劳塑人，以劳育人。这也啊让我们的学生啊抗压能力、动手能力啊也格外突出。
0: 嗯，那你看我们既有红色基因，同时有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在，专业的基底在，包括我们有五育的融合当中，是不是其实我们在科创方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这种成果呢？
1: 是，其实作为工科院校的学生，我们始终认为这种科创精神和能力是工科院校学生这种硬核的素质。
0: 对，
1: 所以学校呢对于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也非常重视。
0: 嗯，
1: 所以我们提出说是这个以创赋能啊，以赛引领。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各类学科竞赛，自己学校组织包括参与国赛啊、省赛，
0: 嗯，
1: 我们也有很亮眼的成绩。我们每一年拿到的国家级赛事的奖项，嗯，我们是200多项，也是我们学校注重学生科创精神培养的一个结果。
0: 接下来还有一点哈，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家长来说选学校，除了说选底蕴专业强，我们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外，还会看一个就校园文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咱们从两位老师的分享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啊。
1: 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因为校园文化呢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其实它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呢，我们始终坚持的做法就是这个校级抓精品，院级抓特色，班级抓普及啊。为什么这样
0: 一级一级抓
1: 啊？对，一级抓。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对于不同的孩子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有文艺特长的，
0: 嗯，
1: 我们有这方面爱好的，那我们可以参与到学校精品校园化中啊，登到国家的舞台，甚至大型的这种舞台。而且我们学校呢，就是这方面还是有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艺术团，就是吸引了大批的学生，那么在其中成长成才。而且我们这个大学生艺术团啊，我们原创的节目，我们的吉祥颂啊，像曙光啊，舞蹈类和语言类的节目，曾经两次登上过全国艺术展演的舞台。那么作为我们一所非艺术类的院校来说，能登到全国的舞台，而且能拿到一等奖，这就是天花板一样的成绩了。我们觉得是这样子。
2: 我们还有啊，氛围感拉满的呀品牌文体活动，像每年的呀大师文化节、社团呢嘉年华、仲夏音乐节，还有啊纪念五四运动文艺啊演出，也都是啊全校师生啊期待的这样一个文化大餐。
0: 嗯，那接下来对于广大的网友和考生来说，学校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什么变化，赶紧来介绍一下。

0: 今年呢，我们主动啊停招了9个专业，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交个底儿。嗯，不是啊，我们实力下降了，恰恰相反，是我们呢想做得更好。我在这里啊，简单说几个。第一个呢，我们呢是14个国家级啊一流专业，比如啊机械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等等啊。
1: 嗯，
0: 这些专业啊，很多还通过了国家工程啊这样一个教育认证。
1: 对，
0: 意味着呀，毕业生拿到了国际上互认的呀这样一个通行证。第二个呢是省级啊一流专业。在这里啊，我们学校还有啊省级一流专业27个，可以说覆盖面啊也是非常广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今年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各个学校它都会有这种交叉学科、
2: okay.
1: 新兴的这种方向。
2: 对，
1: 我们学校如果是主动去作为的话，肯定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对吧？
2: 对，这个也是今年我们招生变化的一个亮点。
1: 嗯，
2: 就是我们今年节省下来的招生名额呢，主要的还有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增加了新兴交叉学科的招生的名额的分布。因为去年呢，我们国家超常规布局，我们这个设立了3个交叉学科的博士点，包括这个低空经济、新能源材料还有车辆制造这样这个3个方向。那么今年有650个名额，对吧？就用于这个交叉学科的招生也是为了就是培养这方面的紧缺人才，因为现在低空经济呢就是这个大量的人才的缺口。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低空经济，然后重点培养无人机啊、空中交通啊，包括应急救援呢，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这个同学们，那么就可以报考这几个专业。
1: 刚我们说了，我们专业包括碳纤维啊，包括这个焊接啊等等，就是各方面，那一定是会有对拔尖人才设定一些这种顶尖班呐、试验班呐，这些是有的吧？
0: 学校这个拔尖班啊是必须要有的。
1: 嗯，
0: 学校啊有2个省级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1: 嗯，
0: 依托这个基地啊开展拔尖学生培养，资源呢倾斜力度啊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专门培育啊优质拔尖学子。可以说如果你在大一第一学期所学科目啊平均学分绩点达到了3.0以上，
1: 嗯，
0: 高考数学物理啊成绩还比较突出，拿过呀奥林匹克等各类竞赛啊省级2等或3等以上奖项，或者呀在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方面有一定经历并取得突出成绩，同等条件下呢会优先考虑。然后呢，学校啊会组织笔试和面试，重点考察你的逻辑思维啊、创新潜力啊和学习动机。选拔进来后啊，学校还会啊对这些同学进行独立的编班，每个班级啊我们也是不超过30人小班授课。
2: 这个拔尖基地班在人才培养我觉得有2个特色的核心做法吧。
1: 对，
2: 就一个就是专属导师专属导师，就是每一个拔尖基地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这个专门导师。
1: 嗯，
2: 那么他从大一一入校开始，他就可以跟随着导师去进导师的实验室，去进导师的项目组，跟他们去做科研做实验。应该说这种培养的力度和节奏远远超过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学生。第二个呢，就是要个性化的培养，就是每一个导师都会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
1: 嗯，
2: 那么真对他们的特长他们的特点，然后他们的兴趣，同时我们也支持学生跨学院选课包括修微专业的这个专业课，来补足他们个性发展的这个需求。应该说是在成长上有很高的自由度。
0: 我们呢还有啊本硕博贯通啊这样一个培养的通道，可以说硬核呀培养成果是十分亮眼的。拔尖班中啊优秀班级啊考研率啊可以达到65%以上，90%以上的保研生啊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
1: 嗯，
0: 可以说去年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拔尖班，全班呢四级通过率就能达到100%，学科竞赛啊参与率也是100%。
1: 嗯，
0: 也拿过国家级啊省级奖项100多个。同时啊依托学校充足的呀科研经费和省级国家级科研平台，近5年呢科研经费啊也是超过呀4.6亿元。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就能参与啊真实的这样一个科研项目，毕业自带项目，论文成果、升学就业啊这样双重占优。
1: 好，我们赶紧就来说一下就业的情况，这个班的就业情况包括整个学校的就业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
0: 我就拿呢以最新的我们2025届就业质量报告为准，给大家呀在这里呢分享啊4组核心的硬核数据。第一啊就是就业率和薪资啊双高。2025届啊本科毕业生啊毕业去向落实率呢可以是

0: 到了88%以上，位居啊省属高校的前列。学校啊也是超过16%的本科生啊月薪破万，像啊计算机、自动化呀、等热门专业，平均月薪呢、也是在7000元左右。
1: 嗯，
0: 你像优秀的毕业生啊，入职啊头部企业，月薪呢有的可达到啊15000以上。
1: 嗯，另外一个的话大家也很关注，比如说它具体的区域，包括你刚刚说到我们这碳纤维啊，包括我们和汽车是息息相关，所以它也有一个相应的分布，比如说是不是去一汽啊等等这些企业是比较多的呢？
0: 可以说呀，我校的学生的毕业呀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优质的。毕业生啊他主要呢入职啊是国家电网、中国中车、一汽啊、华为，还有各大银行啊等啊这样一个头部企事业单位。仅呢2025届国家电网就录用啊我校学生啊80余人。
1: 嗯，
0: 汽车行业啊录用啊近呢200人，可以说制造业企业呀、也录用了近1000人。从行业啊分布来看呢，制造业啊也是占到了将近40%。你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呀、等等啊，他们也占到了25%左右。
1: 嗯，
0: 电力啊、热力、燃气及啊、水生产和啊、供应业等啊，占到10%。可以说呀、覆盖多个高薪稳定赛道。最关键的是啊，我用人单位满意度啊接近了100%，这是很难得的。可以说呀、95%以上的企业愿意啊持续聘用我校啊毕业生，可以说行业口碑啊极佳。
1: 对，就是企业反馈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少的学生的选择就是升学了。对、
2: 哦、对，你比如说以我们学校为例吧、我们大概是有30%的这个毕业生要选择继续深造。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这种考研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1: 对，
2: 我们最高的考研率的专业啊、比如我这个以化学这个专业为例，考研率达到60%。
1: 我们期待当然是在金秋的9月来到长春工大，在最后送出一人一句简单的祝福给大家。
0: 祝福我们呢今年的考生啊都能取得考成绩，金榜题名、也期待着各位考生9月份在长春工业大学相见。
1: 好，来李书记，
2: 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也诚邀所有心怀报国之志的学子报考工大。金秋9月，我们相聚北国春城，相聚长春工大。
1: 对，梦虽远，追则可达。
2: 对，
1: 我们期待大家在9月来到长春工大。那么我们的直播还将继续，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处长王毅，欢迎王处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韩英，欢迎韩院长。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其实要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国际合作哈。
3: 我们国际未来技术学院呢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由我校与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合作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属于我校最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学院聚焦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的领域。
1: 对，
3: 实施的是本硕博的贯通培养。
1: 那你看具体我们的学院，你看这么优秀，我们走向国际的话会涉及到哪些专业呢？
3: 我们主要开设了3个国家战略刚需的热门专业，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王牌方向。分别是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 对，
3: 这3个专业均实施了这个本硕博的贯通培养，学生未来的这个升学之路呢是前途无忧。
1: 对，人工智能是当下大家非常关注的嘛，我们今年都说各个学校其实都在关注人工智能，无论是专业我们会加入进去。那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具体招多少人，我们培养优势在哪？
3: 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呢，它今年招120人，专业主要依托我校全国的首批低空技术与工程的博士点，聚焦低空智能、具身智能和前沿方向。
1: 对，
3: 打破了传统的人工智能的教学局限，由中澳的师资联合授课，主打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培养创新型的 AI 精英人才。
1: 对，另外一个是大数据专业。
3: 是的，
1: 这个专业介绍一下。
3: 我们的大数据专业在这里实际上应该是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我们今年招生呢是160人，依托我们本校的统计学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那么可以夯实数理的理论基础，同时呢又引入了澳方的前沿实践的教学体系。
1: 对，
3: 可以这个适配数字经济的全域人才需求。然后我另外呢还想再推介一下我们的第3个专业，我们的

0: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
1: 嗯、
0: 啊，我们招生180人，而且呢主打的是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工科培养，
1: 对，
0: 也非常的优质。我们呢组建了顶配的师资团队、
1: 嗯、
0: 由中方的教学骨干、澳方的知名教授来联合授课。
1: 对，
0: 中方的师资呢都是我们学校机电、计算机还有数统学院的一流的教学团队还有专业的负责人、嗯、那澳方呢他会派驻这个澳洲的顶级的科学家、行业的奖项的得主亲自来我们学校来授课、嗯、
1: 对。好，其实过去的我们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是非常的认可，所以今年的话
0: 的
1: 我们学院来说又有新增加的项目了，
0: 是
1: 一个中乌的合作办学。 是吧？
0: 是的，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是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研究型大学塔什干灌溉与农业机械学院合作的。我们也依旧开设了学校的两个优质专业、
1: 嗯、
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还有统计学专业，都是教育部正式批准的4+0双证项目、
1: 嗯、
0: 今年也是首次招生，分别招录180人和160人、
1: 嗯、
0: 给更多考生啊就读王牌专业的机会。
1: 对，那我们今年新开的这个中乌合作办学它的优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0: 我想呢在这里我们依托的我们的合作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学校嘛。
1: 对，
0: 那么这个学校啊它实际上特别的好，它是现任总统的母校。
1: 哦，
0: 而且它在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一，是该国的顶尖的工程、农业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2026年它的 QS 排名全球是469位、
1: 嗯、
0: 综合实力啊稳居中亚的高校前列。
1: 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同学未来的就业方向优势是什么呢？嗯，
0: 那么这两个专业实际上精准对接了我们的高新刚需赛道。
1: 嗯，
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呢，它聚焦电力系统、新能源、轨道交通、电气装备制造领域，毕业生将来可以入职国家电网、大型的发电集团、优质单位，就业稳定，薪资优厚。嗯，那么统计学它深耕的是数据分析、金融风控、精算建模、医药统计领域，适配我们现在的数字经济、金融、互联网等多个高新行业。
1: 嗯，
0: 两个专业呢均授予中乌的双学位，而且学历的含金量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虽然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我们是中英教学。
1: 嗯，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了解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方向、项目，包括新增的内容。接下来就是大家也尤为关注学校王牌中的王牌，
0: 对，
1: 就是来自于我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那个长期以来吧，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统材料的认识啊，都是停留在1.0时代。
1: 嗯，
2: 现在的材料呢，实际上是高端制造的基础，也就被誉为我们现在的叫工业粮食。
1: 嗯，
2: 就是我们说从小到我们的手机屏幕啊，到那个医疗上用的骨钉啊，大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包括航空航天飞机等等，都离不开我们的新材料的技术。所以说，就业前景包括未来的发展空间呢，也是非常广阔的。
1: 对，刚刚其实我们介绍，我们无论是碳方面的这种材料等等。那我们其实是很有底蕴，可以说学科实力的背景是很强的。嗯，具体强在哪，赶紧来介绍。
2: 好，我们学院呢是始建于1952年，那么和学校呢同根同源，也是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发展而生的。
1: 嗯，
2: 70余年来呢，我们深耕材料领域，现在呢已经打通了就是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的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
1: 对，
2: 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两个博士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学院这个办学特色方面呢，我们是扎根产业啊，服务实体，那么产学研深度融合，依托呢吉林省仪器和轨道交通装备这样的一个产业优势吧。
1: 嗯，
2: 我们深耕先进金属材料、在材料精密加工，包括智能材料三大特色方向啊，我们所有呢科研呢教学呢都是围绕这些产业一线呢然后进行开展，从来呢也不搞这个纸上谈兵。
1: 对，
2: 学生实践能力、岗位适配性呢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啊，对。你看，其实材料非常的重要，国家也非常的重视，包括15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材料。所以国内只要是好大学，它都会开设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我们其实在国内的水平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学科呀，也是非常强劲的，实力非常强劲。那么我们材料科学工程学科呢，进入了世界呢 ESI 排名前5%。
1: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学科呢又入选了吉林省世界一流学科培育计划。
1: 对，
2: 是吉林省的重中之重学科，也是吉林省特色高水平一流 A 类学科。
1: 嗯，
2: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先进的科研平台，我们拥有呢先进结构材料、

0: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时也拥有9个省级的科研平台。
1: 对，
0: 所以从硬件设施到科研资源上，我们都是对标省内一流的。那么我们的本科学生，那么也可以全程共享我们这些顶尖的科研资源。
1: 哎，你看，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李书记提到，我们从当时建校开始就是产学研一体，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对于我们学院来说，它肯定也是产学研一体嘛。就具体我们会提供哪些方面的这种平台？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呢？
0: 是这样，我们学校啊，就刚才我们书记已经介绍啊，就是说我们是和一汽呢是同文同源的，
1: 对，
0: 所以说是血脉相连的关系。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们的这个发展方向也都始终是围绕汽车，包括东北高端制造产业这个人才培养。那么70多年来呢，我们的科研攻关呢也始终围绕汽车、轨道客车等高端装备的啊这样一个卡脖子难题进行开展，所以成果落地呢也这个成效呢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你比方说高铁上的这个摩擦制动材料，还有呢我们的高铁车体的搅拌摩擦焊技术，包括我们自主创新的汽车轻量化技术，也都广泛应用于红旗啊、奔腾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铁380标准这个动车组，也是助力我们国产的高端装备制造。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是说有一些人大家刻板印象觉得我们就是课本上或者黑板上来造汽车，而是说有很多实践的平台提供给大家，真的能够动起手来，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我们从来吧也不是在黑板上造车啊，在课板上研材，而是深度参与呢就国产的高端装备制造崛起的全过程。也就是说从大一开始吧，我们就持续积累产业认知啊，包括实操经验、科研能力，那毕业之后呢他都能够很迅速的这个熟悉岗位，能够胜任工作。
1: 那么现在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高考过程当中，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学校的招生电话、微信公众号还有网址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最后请两位老师一句话给考生送出祝福吧。
2: 深耕匠心专业，接轨国际事业，我们在长春工业大学等你。
0: 深耕新材料赛道，赋能制造新未来，我们在长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你。
1: 长春工业大学，梦开启的地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虚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

山随平野尽，将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

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啊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啊，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

0: 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

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当涂
1: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点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哎，各位老师好。
3: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4: 老师好。
2: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3: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2: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它扎根于大地，它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工作。

0: 这儿流血了，流血了。
1: 快点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了，还在特警的第一线。”

0: 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捅，你给你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呵。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1: 正在自动对焦。
0: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2: 举枪准备。
0: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3: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2: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4: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祸之恩都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安。
5: 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是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
2: 来，衣裳放你上门上来了。
1: 哎，你看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的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1: 脑出血，
0: 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2: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疗程用，
2: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面骨疼？
0: 骨子疼。
3: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将近一个月，没用。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会到半人扎口还要坐车，
0: 对，
4: 坐车上去。
0: 说是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5: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连给老头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我就两头串着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喜爱这个孩子，最后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6: 妈妈，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6: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7: 明天上来啊？
6: 明天呢？
7: 啊？
0: 明天不一定。
6: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去学习去。
7: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家的都带到店里面来。小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叫你马上去。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呀，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六年。
2: 欢迎您乘坐零零五无人上下车。
1: 我以前当了五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歌，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发怂。
0: 不系安全带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哦！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又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小帅哥，
4: 下班。
1: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1: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报告。
1: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嗯。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这把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5: 几点上班？
1: 我们下午5点。
5: 是
1: 啊。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5: 呀，你别给我，
1: 老奶奶，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6: 我想咱就来你啊，我
7: 今天有点雨，小雨。
1: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6: 谢不谢不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6: 小心注意安全。
1: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挂挂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娃来个这个坏爸爸又不服，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给别

0: 他就是在社会上能找到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我敬个礼。哦，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们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先可以这样子。这大小丸子这个人的血都在这个横尸家伙先这样子，没人想过。
0: 人的是，人的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在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它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的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那用指头做的，用那个这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讲出什么来命了。
4: 你们都是对卷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是不是？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

0: 咱们回来完了，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这汉化，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啊。哎，有的人说，我能够给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汉化。
1: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2: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3: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上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跟民党的兵有三个五个的十个八个的。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来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拿。
0: 到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是这样，一来打落豹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破罐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10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景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呢、推出来的，还有钢羊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说他哪去了？到哪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俺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啊。结果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从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河山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息他要怎么着，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上我的话，那个瓦谁给我的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床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在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总共我们是留守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啊，还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是人是要凭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
1: 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桌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去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无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上午解放，朱建民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杨着人，
2: 在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政权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到陈广长，我们就是我说咱们这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的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

0: 否则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任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1: 我开一个像样的团队会，得因为后湖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第二个队出场了，乖乖。
0: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是中上等高。那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1: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2: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就是第二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人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3: 有四个伤亡，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2: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我还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了了不起啊？
3: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都不敢用，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出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爸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初心不。
2: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7: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8: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9: 帅。
1: 这是谁呀？
10: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1: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2: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3: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了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4: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1: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15: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11: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0: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1: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2: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1: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2: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3: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们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4枚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4: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5: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6: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7: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1: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2: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2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1: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10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8: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是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3: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诵读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4: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4: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那么好。
4: 王昌龄被称为西决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3: 从军行》唐·王昌龄，
4: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3: 钟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翟新蕊。
3: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5: 从军行。
3: 我没听清楚。 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5: 从军行。
3: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王昌龄。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 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

0: 我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

0: 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中部环，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就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胜利。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

0: 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是龙城，不是但是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是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

时光，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对。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2: 饮湖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

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0: 也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啊，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 就得大声的来

0: 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画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4: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

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回头春江晚景
0: 中，
4: 苏轼
0: 好，同学们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面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

0: 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1: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1: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啊，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

0: 加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4: 惠崇春江晚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哎！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

0: 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
1: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天清晨，安丰古镇的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聚集到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着这种家乡独有的味道——鱼汤面。相传，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宫中御厨因触犯了御膳房的条规，被逐出宫后，流落到了安丰。他发现这里的鱼虾特别鲜美，便萌生了做鱼汤面的念头。由于腥味难除，这位来自北方的御厨几经尝试都没有成功。善良的古镇人见他谋生艰难，便把当地美食的烹饪诀窍交给了他，用姜葱并重去腥，用猪油炸鱼起稠，再放入虾子提鲜。御厨如法炮制，才有了让人吃一碗享三年的鱼汤面。这种融合了南北风味的美食，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成为每一位安丰人对故乡特殊的记忆。
1: 行走在安丰古街，七里长的麻石板路和沿街铺陈开来的古朴的建筑，仿佛呢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作为盐都呢，这里到处都有体现与盐有关的印记，台盐巷、盐仓巷，这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它镌刻着盐文化的历史，也演绎着一张张过往的岁月。
0: 安丰古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因为地处黄海之滨，盛产优质食盐。早在唐开元年间，这里就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盐场之一，古称东陶。在古代，盐税是一个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烧盐又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劳作，朝廷常会把大量的犯人和流民发配到此充当苦力。这些盐民不仅要终日煮海煎盐火旁，他们的居所还经常遭受海潮洪涝的侵袭，生活苦不堪言。直到一位盐官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当地百姓的悲苦命运。
2: 这个盐官是谁呢？他就是被朱熹称为天下第一风流人物的范仲淹。范仲淹当时才32岁啊，正是名富力强的时候。
0: 北宋天禧五年，范仲淹来到此地担任盐仓监一职，负责淮盐的生产和转销。上任之初，这位年轻的官员便目睹了一场灾难。当时恰逢海潮倒灌，几乎所有的盐灶都被洪水冲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心忧百姓之苦的范仲淹悲愤不已，在与地方官员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直接越权上书向朝廷提出了修堤汉海的方案。范仲淹的做法无疑得罪了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他们联名告他越职盐事，不懂规矩。
2: 听到这些说法了，范仲淹真的很生气，他就说，我是一个盐官，老百姓都逃荒去了，怎么去守营呢？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这个话听起来好像范仲淹修职是为自己去守营，那实际上呢，他看到的是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抱着一个拯救移民百姓的善良之心，所以他才上书去救济的。
0: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天圣二年冬，他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好友滕子京，征集了40000多士兵和民夫，开始了汉海堤的修建工程。然而工程开始不久，困难就接踵而至。由于无法确定海堤线的具体走向和高低水平，头一天筑起的堤坝到了第二天就被冲毁，为此大家一筹莫展。
3: 有一天早上，他看到那古泥的位置，那主石统一就是放的水和陶康，用棒子搅拌以后，在桶子上面留下了一个坎的印子。这个范仲淹感到很高兴，有这里他想着

0: 大致去拜拜一了。
1: 范仲淹欣喜过望，第二天他就带领着大家往海里撒糠，待海潮退去，糠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糠线。人们沿着这道天然成型的糠线打桩，海堤渐渐成型。五年之后，一条绵延数百里的瀚海长堤终于横亘在了黄海滩头，锁住了汹涌的海水，盐场和农田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灾民开始扶老携幼重返家园。
0: 这个打字修好了，甚至一反就得了便宜。范仲淹想，你这个银仓不要再叫董涛吧，不是总会受到董明涛学的警示，我跟你改名叫安丰，希望你们明安无风
2: 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安丰的。
0: 这个安丰的意思在物质上让这个地方得到保证，同时在安丰这个银仓银民当中种下了一个新的根子。
1: 东桃变成了安丰，盐业生产得到了新的发展，安丰也如范公所愿，渐渐成为一处民安物丰的乐土。据《明两淮盐法制》记载，天下财富盐利居半，天下盐利两淮居半，两淮盐产三十，而安丰积半之。盐业的发展，财富的聚集，促进了古镇的进一步繁荣，形成了三官六码头、九坝十三巷、72个半庙堂的壮观景象。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店行房馆星罗棋布，800多家大小铺面经营着徽州的茶叶、油漆，江浙的绸布，江西的瓷器，中原的旱烟。范仲淹当年的善举造就了这座苏北小镇的繁荣与富庶，后世的人们感念他的功德，把这座瀚海堰称作范公堤。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海水的不断冲刷，堤东逐渐被淤泥堆积成陆地，成为一片沃野良田，造福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如今这里早已是沧海桑田，安丰与大海啊已经渐行渐远，范公堤呢也失去了当年的作用。但是范仲淹的一举一动却把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古镇人的心中。
1: 在安丰古街入口处的照壁上写着圣土和运四个大字。圣土是安丰人对自己家乡淳朴乡风的赞美，而和运则是安丰人为了追求和谐生活，恪守以善利人的精神内涵。
3: 这个古街，这个中央啊是麻色店铺的，两面开的小汽车，下面辟有下水道及走水，整个西西城哭笑很和谐的。
1: 这条有着千年历史的七里古街，留下了无数商旅的印记，也见证了安丰的千年辉煌。问起当年是谁把它铺上了麻石，进行了精心的修缮，安丰人都会说起一个名字：
3: 黄家岭少时贾平，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他富有之后，没有忘记重新的教诲，例行绅士。
1: 今天走在这七里麻石板街上，王家令的善行依旧被人们铭记于心，而更令安丰人为之骄傲的人，则是他的先祖明代大哲学家王艮。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19年，祖辈都是盐民。在中国古代，盐民不仅要被刻以重税，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和奴役。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都用特殊的户籍管理盐民，不仅对生活出行择业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要世世代代延续这种身份，永远不能更改。盐民生活的艰辛，身份的低贱，在王艮的心

0: 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这位年轻人有了向命运发起抗争的强烈渴望。一次，他到山东贩卖货物，顺带去了曲阜拜谒孔庙，站在圣人像前，一股豪情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立下效法先贤之志的王艮回到安丰后，开始发奋读书。38岁时，拜入心学大家王阳明门下学习，最终创立了泰州学派，得以名扬天下。当时，许多朝廷大员举荐他入朝做官，但都被王艮拒绝了。他认为，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这位严民出身的儒学大家，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办了东陶经社书院。
1: 他的学生啊，大多数啊，都是农夫、樵夫、陶工、营丁。哎，他一百为名，二百为利。他为的是弘扬革新利用制造的技能，哎，让人们从做新人，做好人。
0: 东陶经社以百姓日用及道，满街都是圣人为办学宗旨，专门为贫困百姓讲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弟子们的食宿。王艮期望以此能够打破当时社会固有的贫富贵贱之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备受古镇人尊崇的王艮还为安丰定下了一份淮阳乡约：凡无乡人，当以善利人，和无邻里，其无冤族，实践良知，畅行道义，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乡约发布之后，古镇人无不遵循。后来有一位叫凌儒的巡盐御史来安丰巡查时，被当地百姓的和睦善良所感染，写下《咏东陶》一诗，盛赞古镇皆为忠孝、诗礼、自在、清白四种人家。王艮制定的淮阳乡约也被朝廷在两淮乡间推行。被誉为焕然文明之乡的安丰，成为了江南大地上一座坚实的精神丰碑。
2: 走在东陶经社里，感受以善利人的乡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王艮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如果说范仲淹给安丰人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王艮的默默耕耘、辛勤养育，则让古镇开出了善的花朵。从此以善利人的祖训，从一份约定变成了一种情怀，也成为了安丰人的品性。
0: 在安丰台沿巷巷口，有一口千年古井，水质依旧清冽甘甜。从晨曦出露到夜幕低垂，总有乡邻在井台前淘米洗衣、聊天闲谈。关于这口古井的故事，至今依然被古镇人津津乐道。元朝初年，在朝为官多年的吴显清回到家乡，见到安丰久旱不雨，台沿苦力口渴难耐，乡邻用水更是困难，于是便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镇里修了两口水井，一口设在台沿巷，供盐工们汲水解渴，一口在他的住宅边，供乡邻们生活农耕。吴氏家族恪守以善利人的祖训，以德为邻，与善为友，代代相传。到了清朝中期，吴显清的后人吴家骥一生为盐民作诗，期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世人知晓他们的艰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这首绝句了：白头造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3: 扬州的官府看到这个事也很感

0: 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是呈给那个乾隆皇帝看，皇帝看了以后也是感动，感到是这个延绵生活的这个困苦，工作环境的恶劣，以后呢特批就是安丰这个地区闽一年的这个税收。
1: 吴家记的善举被古镇人铭记在心，家族中人也引为榜样，纷纷效仿。今天从安丰走出去的吴氏后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也把一颗颗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吴其杰是一位中年奋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勘探宣传员。2011年，他在贵州龙里县工作时，认识了当地五里村的一位小姑娘。这位只有8岁的小姑娘，不仅每日要生火做饭，还常常帮着大人做些农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却依然刻苦读书，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吴其杰心有感触，拍下了一组小女孩学习生活的照片，并把它发到了家乡的论坛。这些照片很快引起了古镇人的关注，善良的人们自发行动了起来。很快，来自安丰古镇的20多个包裹、300多件衣物和10000多元的捐款就寄到了五里村小学，用以资助7名贫困学生。
2: 我来将心比心，都源于这份力量。
3: 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要以善利人，帮助别人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1: 走在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喝着古井中干裂的清泉，在圣土和韵的古碑下生活劳作，善行之风飘荡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安丰人的心灵。古街巷口的这一处回廊，是清朝时安丰乡贤为盐工歇脚休息、遮风避雨所捐建的。现在，安丰人为了弘扬古镇文化，又在上面书写了几副新的对联。这副“百岁人瑞执肘扫街何驴还”，讲的就是一位刚刚逝去的百岁老人丁有珍的故事。80多年前，丁有珍嫁到安丰时，她的婆婆就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每天去沿河的街道扫地。因为平时常有运草车经过，落下草屑，如果一天不打扫，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开始时，丁有珍有些不理解，这里是公共的空间，为什么我要来打扫？老人家看出了他的想法，对他解释说，我们家离得最近，打扫起来方便，能帮大家一个忙，给乡邻们行个方便，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今后你有了难处，别人也不会帮你的。长辈淳朴的话语让丁有珍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自此以后，他就一路扫了下去，也把这个道理交给自己的儿子。
4: 为什么啊？他说的这个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5: 啊。与人好，
4: 与人好，即是对自己好
5: 啊。
1: 从桃李年华到七宜之年，80年的岁月里，丁有珍不知道扫坏了多少个扫帚，扫走了多少尘土。这位被邻里们称作天使奶奶的老人，把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了整整一辈子。
5: 几十年如一日，
4: 哎，80年，
5: 80年，
4: 哎，80年，
5: 风雨无阻，
4: 哎，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老婆在也扫，
5: 也扫，
4: 哎，母亲呢，我也
5: 等于把母亲的传统接过来了，
4: 好的传统我们
5: 接过来了，
4: 哎。
1: 105岁时，天使奶奶走了。老人出殡时，整个安丰古镇的乡亲们都来了，大家流着热泪，手拉着手，一起为这位一生默默无闻、践行善道的长辈送上最后一程。
6: 中国古人讲：“人莫以善小而不为”，所以不分。

0: 你的地位的高低，关键你能不能把善贯彻始终。在这个老奶奶身上，她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里边以善为基本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如今这里的每一条马路都干净整洁，扫街的不仅有杨李广夫妇，更有着许许多多年轻的身影。在只有50,000人的安丰古镇，光是登记在册的各种志愿者就已经超过了5000人。因为邻里相亲，人人向善，小镇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自在，也使得安丰成为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如今全镇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就有16位，90岁以上的老人多达几百人。
2: 经过时光的变迁，积善成德的精神已经成为安丰悠悠历史的注脚。走在古镇上，随处呢都可以看见以捐修者命名的街巷，这些不会说话的小巷就像是一个个善与爱的坐标，指引着安丰人不断的前行。
1: 这一天，心血管专家顾海涛休假回到安丰，亲人们在一起包上大馄饨，吃一顿团圆饭，是顾海涛期盼已久的事情。虽然已经离家闯荡多年，但是每当回到古镇，总会唤起儿时的记忆。
3: 我最喜欢去的就是那边有个新华书店，里面有好多好多小人书，有黄继光啊、邱少云啊、雷锋啊这些。到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报考志愿，父母就说：“你想做什么呢？总做一个医生是最好的。”
1: 长大后的顾海涛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家乡以善利人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顾海涛接诊了一个专门来找他看病的外地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家庭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看着孩子懵懂而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位来自安丰的医生二话没说，自己掏腰包垫付了剩下的医药费。孩子得救了，面对家长的千恩万谢，顾海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发动同事捐款，和一些大型国企合作，牵头筹集慈善基金，为贫困家庭的患儿减免医疗费。如今，顾海涛作为江苏援疆润心计划的专家，已经把善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他放弃难得的休息时间，多次带领医疗团队奔赴南疆，培训当地医生，救治先心病孩童。虽然人在外地，顾海涛依旧时刻惦念着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近几年来，他已经回来做了近10次义诊。
3: 那还是也要提倡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很多的慢病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做预防，以后我们会来做更好的宣传，为家乡做更大的贡献。
1: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安丰古街热闹了起来。七里长街上盐官老爷巡街的催盐表演吸引着来自四方的游客，每家每户的饭桌前，归乡的游子们细细品尝着父母亲手煮好的那碗鱼汤面。而就在此时，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里，早春的瓜果正在成熟。电商产业园里，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们还在加班加点，分装着送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崭新的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还在高速运转。

0: 传统与现代，老街与时尚，历史与未来。范仲淹当年民安物丰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王艮以善利人的精神还将引领安丰古镇的人们迈进新的时代。
1: 回望历史，安丰质朴的民风、厚重的文化在古镇上合奏出独有的乐章。从盐丁苦、终日熬钵煎凝卤的古代盐场，到新时代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第一的经济强镇，安丰用以善利人的文化写就了历史的辉煌，同时呢，也向世人昭示这个古镇的未来和希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

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

沧浪之水，驱魔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

0: 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徒，因念远庶族。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博物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

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了《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

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